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专题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呢，还是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开启今天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行程。我们说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法律呢就如同夜空当中的明灯，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也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说每一天啊，都在有形形色色的故事在这个社会的舞台上上演，而法律呢也是衡量这些故事对错的这个天平。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 一些这个法治方面的内容，包括一些法律法规哈，也希望可以给您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

小城的夏天到底上演着怎样的法治与生活方面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哈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97.5兆赫，两套广播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零四七九八二二幺三。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是晴转多云，锡林浩特市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南部、正镶白旗、塔布斯旗、正蓝旗、都伦县呢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有4级的西南风。那今天夜间全蒙是多云渐晴，有分散性的小雨，局地是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的西南转西北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阵雨，4级西南风，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2级西南风，最低气温是19度啊。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今天白天整体来讲，全蒙各旗县市区的温度都在这个28到34、35这样的一个区间吧。所以说白天的这个气温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尤其中午这一个时段哈，大家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事项的话，尽量哈不要去这个外出，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我们关注一下各城镇市区的天气情况。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14到32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西乌中沁旗巴勒格尔高乐镇小阵雨，15到32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7到33度。苏尼特左旗马多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4度。苏尼特右旗三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5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4到30度。塔布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2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8度。那么以上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舒适度指数是2级，人体感觉热哈。继续的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 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2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7到34度。蒙古韩城小阵雨，15到32度。乌拉武台景区小阵雨，14到3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13到3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12到3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11到29度。塔布斯御马院小阵雨，11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8到3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7到33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1到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3到29度。那么以上的 C 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我们再继续关注到的是蒙府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7到34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目前啊来看，应该是没有要下雨的这个迹象，但是稍后的这个天气会不会有变化，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我们手边的天气情况。公路气象条件，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 S2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 G207 路段、 G303 路段、 G510 路段、 G113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呢是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的关注手边最新的这个新闻资讯哈，看看最近蒙内外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的这个资讯哈。一到五月份，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是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那么，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队员同台竞技。6月16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举行，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参与，引导市民群众学习安全生产与应急避险知识。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全面推行这个镇区绿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来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匠心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至到目前呢，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呢，将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近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呢，在包头市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端午节将至，那么预计全国口岸的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人员呢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0: 好，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7: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8: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6: 哦，我来。
8: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6: 哎呀，太好了！
7: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9: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0: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4: 回家时，
1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4: 出差时，
1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2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0: 以后注意点儿。
21: 一定一定。
2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2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8: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9: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0: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9: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来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手边有任何要咨询的法律方面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法律呢从来它都不是冰冷的这个条文，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甚微的解读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法律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在每个月的这个月初都会有一些这个法治方面的新的这个条例条款来出台。那每一条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去关注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关注一条手边的这个资讯哈，就是三大运营商哈，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其实对于这个运营商来讲，无论是联通、这个移动还是电信，就说这个通信行业吧，就在今年的这一个时间段，它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这个压力测试。因为受到部分的这个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呢，从年初由6%调至到9%的一个政策性的因素影响，加之这个传统的语音短信流量的一个业务预见，所以说这三大运营商的利润集体承压。那么在成营收增速普遍降到1%，用户规模逼近饱和的一个当下，针对这个同号一权喜新厌旧屡教难改的质疑呢，是再度的发酵了哈。我觉得这是继消费者权益之问，也折射出了行业在这个从流量驱动迈向算力 AI 驱动转型关键期的一个深层的焦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也正值这个15.5的开局之年，所以说这个电信运营商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如何来面对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要这个尊重用户的一个公平的交易权，是这个运营商必须守住的一个法律红线。其次呢，就是运营商需要完善内部的一个激励机制哈，承担应有的一个社会的责任。对于一些这个屡教难改的问题，运营商呢也是要跳出这个存量博弈的误区吧，走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2026年呢，就是15.5的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这个通信行业转型的攻坚之年。所以说，三大运营商呢，唯有摒弃套路，回归服务的初心，以这个技术创新驱动发展，以公平诚信呢，才能够赢得市场，方能在数字化的浪潮当中来行稳致远，也真正成为我们建设数字中国的坚实底座。

0: 好，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上半段的行程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走进法治与生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连线的时间段哈，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内容到底有哪些。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记者哈宋婷，我们来请进宋婷。宋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呢，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咱们这期的内容主要是这个蒙水利局家属院和这个民族广场，他们这两个小区的交界处呢有一处这个长期的围岛，困扰了居民。
0: 我们在这个了解了一些相关内容之后，整体的情况，从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情况到我们就是和他们对接，包括和这个一二三四五有一个这样的沟通，最后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他们首先是先拨打了这个12345，然后12345把工单转到我们这头，我们就跟咱们这个两位居民都联系了。
0: 因为这个明珠广场的这个它是一个回迁的小区是吧？
2: 对，
0: 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正在施工的一些这个一些项目，那这个围挡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居民的一些采光呀，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停车不方便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它这个围挡占了小区大部分面积
0: 啊。
2: 现场去看就是挺严实的，就一大片蓝色的包围着。
0: 那我们在这个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呢？或者说是我们的物业是不是也是出面给大家就是来协调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2: 对，也采访了物业了。
0: 物业的一些这个回馈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说物业也是就是说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0: 我们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2: 目前就是物业说是给找相关部门解决。我们也联系了相关部门，
0: 就是这个事情还在可能在一些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是吧？
2: 对，
0: 但是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哈。
2: 对，居民也表示他们理解小区建设工作，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围挡已经就是说不仅是挡了道路了，确实是影响了出行了。我们也实地看了，尤其这个四号楼这儿，它这个边上四号楼的侧面跟这个围挡，它中间只能过一个人。
0: 所以说我觉得老百姓他既然打电话了，一定是可能遇到了这个为难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相关部门或者是多部门的一个协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来解决，保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出行吧。但是也请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理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城市的这个改造也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建的，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改扩建的，所以说多多少少它会稍微的影响一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只要是不太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一些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互的去体谅一下吧。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城市提升得更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安全的放心的舒适的出行和居住环境哈。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是吗宋婷？
2: 对，就是。
0: 好，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就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0: 好，我们在了解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的请导播老师拨打这个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辅警李佳南的电话哈。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新蒙融媒聆听哈，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蒙融媒的这个公众号，其实我们在一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相关事宜，尤其是针对一些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哈，所以说这一方面的内容呢，也是现在或者说是这一时间段吧，影响我们的一个比较这个，或者说是跟我们的关注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话连线的方式来看一看各旗县市区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哈。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这个李佳南的电话。佳南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辅警，我叫李佳南。
0: 佳南是这样的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媒介这一块可能也是给大家大力的去宣传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这方面的内容，像昨天我还有去跟着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去到街上，有关注这个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说想了解一下我们苏尼特右旗哈，我们西苏旗就是针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开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考你一个问题哈，老年代步车它为什么不能上路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呀，老年代步车呢其实是商家编造的一个概念，它没有合法的身份，它是未经工信部许可的，未列入这个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低速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车，也就是无资质、无牌证、无保险，不能上路的车辆。
0: 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比如说老年朋友他觉得这个老年代步车首先是不用驾照，其次之前就是说不用上牌儿，然后买菜呀接娃呀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说这类的车它怎么讲呢，它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太大了。

0: 了，所以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呢一直在严查。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是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包括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商家跟你说不用上牌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编造的一个这个谎言哈。就是我们后续如果再去购买这个老年代步，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代步车，或者说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认清它的厂家，看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工信部的一个生产的许可标志。那说到这儿哈，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如果说不让它上路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在这个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村子里去开呢？
1: 此类车辆在出厂时呀，登记的行驶区域就是封闭园区、小区、景区内部才可以使用的，绝对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城市主干道呀，农牧区公路都属于禁行范围
0: 啊。所以说如果您家有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或者说您所在这个区域够大，你可以在你的村子里或者说你的小区内去这个行驶，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开到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道路上，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低速三四轮能上牌上路？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人他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觉得我这个车可能不用上牌，我就可以去这个上路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区分的，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怎么样来区分就是低速的这个三四轮它有上牌的，有不上牌的呢？
1: 咱们这个合规的低速的三四轮车必须同时满足五大硬标准，缺一不可。首先就是这个列入工信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有国家三 C 强制认证，整车出厂合格证，车架号可查，参数严格达标。然后就是必须使用合规的电池，带热管理系统，防自燃，安全配置齐全，原厂佩戴安全带、ABS 防抱死、转向灯、刹车灯、后视镜部分有防撞气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能上牌、买保险需要驾照，合规车按机动车管理。
0: 这是我们这个能够上牌的低速三四轮，它的一个五个大的硬性的标准是吧？一定是要符合这个硬性的标准，所以我们才可以上牌。那总结一下，就是说一定要看公告，然后查三 C， 对参数验安全，办牌照，满足这五点，你才就是购买的这个车，我们所谓才是合法车，你才能够这个上路去行驶，对吧？
1: 对，一句话就是没有公告，没有三 C 上不了牌的，全部都是禁行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大家千万不要买，不要开。
0: 所以我们在去购买之前，商家，因为作为商家，我觉得来讲，他可能还是有就是以盈利为主的嘛，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不太了解这方面内容的朋友，他会，一概而过的这样带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细心的发现，有缺其中一项，那这个车可能说白了我们就砸到手里了哈，就没有办法上路，就很让陷入到这个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常见的误区，像我刚才说的，很多老人觉得商家说了我这车不用买，不用上牌，也不用驾照，也不用上保险，我直接上去就可以开，你放心，商家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它是属于一种虚假宣传吗？
1: 这一定是一种商家的虚假宣传，是骗老人的。因为这个不用上牌呀，是因为根本上不了牌；不用驾照呀，是因为不允许上路。买了就是违法车辆，上路就会被暂扣车辆。然后如果咱们这个劝导整改屡教不改的话，会被依法处罚。
0: 佳楠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吧，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要去选择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哈，比如说要是这个短途出行吧，他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车，就属于这种既安全又合法又能够上路呢？
1: 推荐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符合这个国标标准的。最高车速呀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有脚踏骑行功能的，可以免费登记上牌，挂非机动车牌，不用驾照。在安全方面呢，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可以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就是我再替老百姓问你一个问题哈，就如果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有这个老年代步车了，我要怎么把它处理掉呢？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它能够上牌呀，是上路呀，还是我要在小区呀，还是村子里去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咱们这个家里已经有了这个老年代步车呀，我建议大家呢主动报废， 或者置换合规车，目前呀我们对这个存量的非标车设置了这个过渡期，引导大家有序进行淘汰，也建议大家切勿继续上路，避免处罚和事故风险。
0: 所以说这个家里如果有这个老年代步车，我们如果家里的老年朋友们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作为子女哈，我们详细的把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政策给他们解释清楚，然后看一看您家里这个父母骑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它是不是属于新国标的，符不符合我们上路的一些标准。那刚刚我们的这个家长也给大家提示了，如果符合的话呢，我们就去上牌，然后去交保险，我们正常的上路行驶没有问题。 安全方面一定要带头盔，如果说他不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考虑是把它置换呀，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去把它换购置成新的这个能够符合上路的一些这个电动车，因为毕竟我们去买这个车它就是为了方便嘛，是吧？所以说从整体来讲，无论是我们国家出台的政策还是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它都是为了我们所有能够骑老年代步车或者说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些朋友的生命安全。 你要知道一旦发生一些事故，可能影响的不是你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多个的家庭，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它萌芽的范围之内就把它扼杀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嘛，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还有一些相关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去详细的咨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年有没有发现我们锡林郭的这个雨水非常非常充沛啊，很多这个外地的小伙伴要来锡林郭的旅行了。我知道有一点哈，外地的小伙伴来到之后一看到我们这儿说哇这个草原上的路又宽，这个又直哈，这个一眼望不到头，所以这怎么办呢？我这油门踩到底吧，我就一直往前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行为。对于外地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很多朋友他不是很了解这个路况，江南我们作为交管部门，如果去到我们的草原上旅行，或者说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右旗啊，要品尝我们的苏尼特羊，怎么办呢？我们给他们一些在道路上好的安全提示。
1: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每个辖区当地啊都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上呀会公布一些路况信息，有些事故路段呀危险路段呀，这样它都会在公众号上公布。然后就是现在正值草原最美的季节，很多车友呀自驾奔赴草原景区，我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草原道路呢多为国道，县道路面平直开阔， 很容易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慢慢慢慢的不自觉的就开快车了，沿途无隔离护栏，牛羊等牲畜啊随时会横穿公路，一旦避让不及啊极易发生碰撞，咱们这个在驾车过程中呀，如果发现远处有牲畜啊，请大家立即松油门啊，踩刹车，切勿鸣笛猛催，因为牲畜会受惊，它会到处乱跑，危险还会翻倍。还有就是草原路段呀，
0: 分享提示吧。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每个辖区当地啊都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在驾车过程中呀，如果发现远处有牲畜，请大家立即松油门，踩刹车，切勿鸣笛猛催，因为牲畜会受惊，它会到处乱跑，危险还会翻倍。还有就是草原路段呀，服务区加油站距离有时候比较远，大家一定要提前加足燃料，检查好车辆，备好这个备胎饮用水脱车绳等等物品。草原风光虽然美，安全永远在前，希望大家能够谨慎慢行，平安赏景。谢谢江南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一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刚说了全盟范围内，从这个6月15号开始一直在这个严查这方面的相关事项，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的新闻还有各地的这个交管部门的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大肆的去这个这个合大家这个通报 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途之间，这个服务的驿站呀、加油点可能会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在沿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备好自己的一个补给哈，这个就是以防万一吧。我觉得草原上的风光非常非常的美，我们在今年的这个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呢，就要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哈，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这份热情。同时呢，也感谢加南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先到这里，感谢你，加南，我们先说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拜拜。
1: 欢迎大家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旅游。
0: 好，谢谢，拜拜。
1: 再见，再见。

0: 好，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关注下来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今天和大家分别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有关于这个1234五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和大家连线到的苏尼特右旗的我们的这个李佳南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非标电动2340轮车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这个上路的一个要求吧。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来到草原上旅行的话，需要哪些注意事项。我觉得每一点每一块的这个板块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关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和我们这个密不可分的哈，关系到你我他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
1: 广告，那期待着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中国犀牛1922。
11: 普氏野马1941，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6: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6: 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 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享受四季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2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7到34度，蒙古韩城小阵雨15到32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3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13到31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12到30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11到29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阵雨11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8到3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17到33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1到27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3到29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7到34度，巴彦胡硕镇晴转多云14到32度，乌迪亚斯泰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阵雨15到32度，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7到33度，曼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4度，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5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4到30度，宝昌镇小阵雨12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3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8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7到34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转多云。S22正祥白旗以南路段、G207路段、G303路段、G510路段、G1013路段、G239路段、S304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
2: 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竹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5: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6: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7: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3: 上班时，
1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3: 回家时，
1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3: 出差时，
1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8: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8: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边。您是否遭遇过这样的困扰啊？父母的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需要呢购买拐杖或者呢是助行器，却找不到实体店来进行试用。想为父母的居家环境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却不知道谁能够承担这项工程。那么近年来呢，多家的银发经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相继的涌现，正是呢瞄准老年消费过程当中的痛点、堵点，积极的布局，持续的发力，试图呢破解啊老年用品买不到、摸不着、不适用这样的难题。银发商店为什么要推行这种一站式的购物模式？线下开设的银发实体店与线上销售的老年用品有什么不同？运营银发商店的优势和难点又分别是什么呢？那么一站式的购物可以说提升了老年消费者他们的入店的意愿。相较于以往的零散的单一的老年用品的零售模式啊，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某些地方的银发商店正在朝着一些综合化、场景化的方向升级，追求啊近一次商店完成一站式的选购这样的效果。那么走进银发商店，可以说首先应该映入消费者眼帘的是居家适老化的改造的场景，比如说从玄关的折叠穿鞋凳啊、起身扶手，再到厨房的防滑地面，还有烟杆报警器，再到呢卧室的智能照明系统以及报警呼叫系统啊，每一处的改造都是要基于啊老年人他们身体机能和生活习惯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那么如果说再往前走的话，便到了比如说住行、住浴、住便产品区。那么在这里呢，有些商家展出的是住行产品的种类，比如说从拐杖、拐杖凳，还有旷式的一些助行器，再到折叠住的行车扶手，还有可以现场体验的使用的一些环节。那么产品的价位啊，也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消费者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这种预算情况来进行挑选。那么商店的最里面是一间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房间，集中展示了多款的照护床，其中呢有普通款，还有智能款等等。作为老年用品当中的一个大件的商品啊，照护床一般呢集中的要面向养老机构等等方面来进行出售，较少呢向个人消费者出售。那么这类商品开辟专区来进行一个展示出售，正是想打造一个覆盖老年人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消费需求的银发商店。除了辅助的一些器械、健康的食品、老年的鞋帽、护理用具等等的常规的产品外，那么呢银发商店还在销售一些比如说平时见不到的老年用品，比如说啊带放大镜的指甲刀，还有颈挂式的放大镜，还有触摸类的益智玩具等等。与普通的产品不同，老年用品的消费啊，大多是由刚性需求来驱动的。那么走进银发商店的消费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啊，大多是有非常着急的需要解决的烦心事儿。那么有工作人员就举例说一位老年人啊，入店选购的是一双防滑鞋，很大可能呢就是自己或者是老伴儿出现了滑倒甚至是摔伤这样的情况。当他走进综合类的银发商店，不仅啊能够找到这种防滑鞋，还能发现商店里提供的这种居家适老改造的方案，这呢就会产生一些关联的消费。全品类的银发用品集中的展示，也是对啊消费者进行市场教育，让大家呢形成一种买老年用品去专卖店这样的消费的习惯。
1: 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

0: 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3: 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4: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5: 说一句家常话，
4: 哼一段戏曲小调，
5: 回味人生。
4: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5: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4: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6: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银发商店的开发不仅吸引了一些老年人，那么也有不少的青年人前来询问这种产品的性能、价格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一位消费者就这样说啊，看到银发商店开业，那么就想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发现了很多心仪的产品。那么这位女士啊，她说她的母亲今年85岁了，由于年龄啊，并且体重都偏沉，那么行动非常的不方便，需要助行器来进行辅助的走路。但是呢，自己没有买到适合母亲的这样的高龄的产品。那么之前呢，都是在网上或者是药店来进行购买，没有这种专业的银发商店，他们呢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的进行选择。自己不了解高龄老年人他们助行器的用选用的标准，给母亲买的产品啊，常常呢是那种四轮的助行器，并不是十分的好用。那么最终呢，这位女士啊，详细听了详细的介绍以后，那么工作人员也为她推荐了一款啊，辅助高龄老年人到室外使用的这种两轮的助行器。那么他们呢还建议啊， 自己呢先带着母亲过来试用一下，如果说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的更换其他型号再进行试用。那么这些年啊，适配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直困扰啊我们老年人用品消费的一个难点的问题，特别是这种辅助器械类的产品，比如说助行、助浴、助便产品，都是老年人啊生活的刚需。如果说产品无法与老年人进行一个有效的适配，那么既解决不了啊老年人他们生活的难题，还造成了不小的这种浪费的行为。而破解啊老年人用品适配性的问题，可以说线下的我们一些银发商店无疑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那么在线下的银发商店，老年人啊及其家属可以通过可以触摸、可以试用、可以体验的这种真实的场景，来直观地感受啊产品的适配性与安全性。而专业适老化顾问的一些现场的作答，又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将买产品啊升级为解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银发经济呢也正在从这种基础的生存型向品质生活型转变，这给老年用品的消费空间可以说打造了一些很多的新的命题。那么不少人就会问啊，比如说银发店是否能够广泛的铺开。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我们啊结合老年用品他们的消费特点来说起。老年用品呢，这一般是指啊老年人为服务对象啊根据呢他们的生理、心理的以及行为来设计或者是预定使用，用于呢辅助他们的日常生活，来提升啊自理能力，促进健康照护，或者是呢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个各类的产品。老年用品消费呢，大多是由刚性需求来进行驱动，这意味着消费者呢不会说冲动的消费或者是频繁的消费。那么建设一些运营线下银发商店的难题，应该究竟怎样来进行一些有建设性的开发或者是利用呢？以前呢有些产品呢大家反复的进行购买啊，但不会呢产生一些租用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线碳纤维轮椅，那么在银发商店的这种客单成本呢，它会远远的高于一些便利店。这也是啊银发商店啊没有办法大面积铺开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消费的价格有可能要偏高。那么有些银发商店现在正在构建的是一种银发经济中心加银发商店再加养老助老生活服务站，这种三位一体的银发消费的新业态。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些场地的问题。那么比如说目标消费群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养老机构，还有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等，来探索啊这种药店结合和银发经济中心以及商店服务站相结合的专用的老年用品专区。
4: 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0: 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滚滚东去的江水穿越千年，带走的是尘封的岁月，留下的是如烟的往事和转瞬即逝的英雄气概。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面对、了解和学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来学。上一期好像我们讲到了两个特别主要的封建王朝，一个是唐，一个是宋，不过宋朝还没有展开。
4: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贤相。
3: 对，宋朝的宰相，还有说是哪个朝代的将军特别多，汉朝的将军比较多，然后呢宋朝的好宰相比较多，
4: 汉将宋相哈。
3: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赵普，还有王旦、王曾、
3: 寇准，对，
4: 范仲淹，还有司马光，还有后面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3: 哦，对，文天祥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叫岳飞，是吧？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个民族英雄。
4: 哎，对，南宋的著名的将领，爱国将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位名相，叫王旦。王旦呢，他这个上面呢好几代也都是朝廷里为官的有名的这个官员。那到他这一代呢，也是成为国家非常受重用的臣子，他成为宰相。那么国君呢也非常的器重他。跟他一起为官的还有一位叫寇准。
3: 他俩都是名相，而且当时同朝为官。
4: 是的。那么王旦呢，常常呢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寇准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
3: 哦，也就是说经常在皇上面前夸寇准。
4: 是的。那么皇帝呢有一次就笑着对他说，丞相啊，您时时常常呢就是说到这个寇准怎么样的好，但是寇准呢常常在我面前批评你不好。
3: 那我们普通的人要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应该不高兴了。那我们不知道王旦是怎么想的。
4: 当时王旦就说了，他说臣呢就是居在相位，在这么高的官位上呢，有人来说我不好的，实质上是说明了寇准这个人非常的忠直。他能指出我不到的地方，但是其他人呢就是说没有给我指出来。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忠心。我就是应该改正的地方。那当时这个皇帝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笑着说，他说俗话说这个宰相肚内能撑船哈，我看这个王丞相你确实是有这样的肚量。
3: 看来你就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了。
4: 所以这个王旦他这个性情非常的温和啊，从不发脾气。有一次寇准去拜访王旦，他对王旦说呢，希望自己在下一任当上这个丞相，为国家效力。那当时这个王 王旦非常的生气，他说：“光为怎么可以求得呢？”寇准非常的惭愧，就离开了家里哈。那王旦最后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向皇帝推荐了寇准。王旦平时为官呢，推荐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 他从不说自己推荐的对方。哦，就是他推荐别人，但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旦举荐的。嗯，是在后来什么时候发现呢？是在整理皇上的这些遗稿之中，就是剩下来的这些遗诏啊，遗稿之中呢，里边有记录，他们才知道之前是王旦曾经推荐了他。所以当时这个王旦去世之后，寇准成了这个丞相哈。

0: 就是当时这寇准呢向皇上道谢的时候，皇上对他说其实是王旦呢推荐了你，当时寇准非常的感动，确实呢寇准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1: 对，
0: 不负王旦的推荐，可以说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相交啊。
1: 嗯，
0: 所以宋朝能够这样的也有一段非常荣盛的时期，跟这些贤相的付出哈，
1: 君臣之间的君人臣中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些我们历史上的圣君明王他们身边的贤相的故事之后，也从中学习我们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安于我们自己的本位，努力的去工作，同时呢厚德载物，宽以待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学习的内容是继续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清世祖，应景命，
0: 敬四方克大定，由康雍，立乾家，民安富治饥夸，
1: 道贤奸变乱起，始英法扰都比，同光后宣统弱，
0: 传九帝满清末，
1: 革命兴废帝制，
0: 立宪法建民国。 这从清朝说到了民国，是的，
1: 清世祖顺治皇帝奉天承命呢，
0: 入主中原，依靠他的叔叔多尔衮还有他母亲在后宫的治理呢，平定了这各地的作乱，是满清入主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
1: 当时是很小就当了皇帝好像，
0: 是的，后来呢就传位给了他的儿子康熙，康熙皇帝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
1: 对，
0: 那康熙之后呢是雍正，
1: 然后历经了乾隆嘉庆，那这四位皇帝100多年间呢，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安定富裕，那从外族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清朝呢是满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是很少见的，元朝呢是这个蒙古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0: 好像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两个朝代是有其他的民族来统一整个这个中国的地区，
1: 是的，那
0: 前面呢确实也有鲜卑族像拓跋宏他们呢来统治，但是他们是局部地区，还没有是大部分的一个统治，那他呢统一之后人民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个不是康熙到乾隆这个年间被称为康乾盛世吗？对，所以他们的治理人民的这个成绩常常受到这样的夸赞。
1: 好像康熙皇帝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自己呢可以说有开阔的胸襟，接纳汉文化，而且用儒家的这个文化来治理国家，培养自己的子弟。
0: 是的，他这个学习呢我们说在皇帝之中第一个学习外文的，就是他了。
1: 他还学习了外语。
0: 他会外语，而且他的臣子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外国人，好像有一些传教士教他几何呀，还教他其他的
1: 一些地理知识。
0: 还有关于绘画文化方面的很多的交流。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在这个皇帝之中像康熙，
1: 他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教育非常的多，所以呢他后来给他的子女们留了一个家训方面的书，是吧？
0: 有一部就是康熙教子，讲的就是康熙他是怎么样修身然后来教育自己的子弟的。那他教育自己的子女呢有好几方面，比如说他的教学内容有经史，有经典，45经是必读的，
1: 还有关于历史，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次第，我们看了三字经就知道读书是有次第的，没想到康熙皇帝他教子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次第的，就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非常讲究这个规矩的。
0: 对，他也是先读经书后读史，他说先有判断能力再读史的时候就不会被历史搞混淆了，去搞计谋去了，然后呢没有仁德了，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
1: 脸皮厚心黑就能得天下嘛，
0: 就是说在没有学会做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作品。那所以呢这个没有前面的经书作为奠基来看历史或者小说，都会混淆这个判断能力的，
1: 是
0: 非常的有远见。 因为满族呢他是马上得天下，所以他在教育子女的这一方面呢也要求他们必须要会武术，射箭啊，骑马呀，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要求高的哈。那在后面呢他还教育子女呢要学习科学知识。
1: 哦，
0: 有一个儿子对几何这一方面非常的感兴趣，那康熙皇帝就专门抽时间教他儿子几何。
1: 哦，可以说作为皇帝来说，他本来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很忙的。
0: 是，
1: 在教子方面却能抽出专门的时间来对每个孩子的资质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教育。
0: 是，所以康熙皇帝有教育出来子女呢，有政治家，像雍正，那么像后面呢有几位皇子啊，他们在科学技术这一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还写了不少书呢。
1: 哦，
0: 还留下来了。
1: 所以说康熙皇帝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应该学习的。
0: 对，他还要教育子女习练书法。
1: 哦，
0: 您看到这个很多的墨宝都是出自这个康熙皇帝之手哈，后面呢还有一些是乾隆皇帝，后期的一些皇帝啊，书法都写得不错。
1: 哦，真是很难得，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能这么重视文化。
0: 他除了学习自己满族的这个文化之外，他还学习这个中原的文化，自己还在这个国子监讲学啊，到孔庙去拜祭啊，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
1: 哦，除了这个康熙皇帝以外呢，其实雍正还有乾隆也是特别有作为的皇帝。
0: 是的，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很多的电视剧啊也在拍摄关于一些雍正的题材还有乾隆的题材。
1: 对，有前段时间的雍正王朝还有乾隆的。
0: 说明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哦，常常被人搬上舞台哈。
1: 对。不过呢很多都是戏说的成分了，现在的很多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大多数我觉得都属于戏说，比如说戏说乾隆
0: 是，
1: 或者是宰相刘罗锅，也是涉及到乾隆那段历史。
0: 其实要是看正史你会真正的还他一个真面目哈。我希望他们在天上不会说哎呀你们把我改得面目全非啊。所以现在国家的中央文宣部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比如说八卦新闻啊，还有违反史实的一些历史剧目啊，他都进行一个这个严格的要求，有取缔。
1: 哦，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不希望我们的祖先他们如果在天有灵有感知的话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0: 是的，后面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呢，就是国势开始衰落。
1: 对，
0: 它内有太平天国，外面呢有英国和法国呢常常来侵扰我们。
1: 哦，
0: 到了咸丰帝死后呢，他的这个太太慈禧太后掌权，同治光绪皇帝之后呢有列强侵入。
1: 对，
0: 那割地赔款传到了皇帝呢宣统帝，那国势更弱了，传到第九个皇帝呢，我们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呢，接连呢推翻了这个清朝。
1: 对，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我记得当时历史上是这样学的。
0: 废除了君主制度哈，他制定了五权宪法，然后呢建立了中华民国。
1: 哦，这就是我们近代史的开端了。
0: 是的。
1: 好，那古今史全在兹，那古今历史呢就都在这里，我们都大概的和听众朋友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0: 是。
1: 那如果是大家觉得还不尽兴，这里说的还不够呢，您可以多翻一翻历史方面的书籍。自我补充，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历史，来了解历史兴替之道，也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走得更好，来书写我们个人辉煌的历史。
0: 是，
1: 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朋友都把它作为名言警句来铭记，它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扰。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常常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选择题，每一个选项通向的是不同的道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歧途。 所以面对人生这条路，不可只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过分执着，需要有大眼光、大智慧。

0: 看得长远，未雨绸缪，自然会一生顺遂，有所成就。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曾国藩的故事。
1: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
0: 与智者的约会。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他的态度极为复杂。 如果不用这个人，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如果用他吧，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他一手建立的子弟兵，怕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思想下，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 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朝廷的顾虑。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 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庶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就再好不过了。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是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 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智极高，而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同肃顺会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言片语。曾国藩能够成为清廷官场上的不倒翁，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从长远考虑。人生就像是一盘棋，
2: 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这样的人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鹰击长空虽然要经受风雨的摧残，却可以看尽天下万物，将世界揽入胸怀。 而井底之蛙尽管无忧，但一生有余方寸之地，心灵和眼界一样狭窄。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说，如果你拥有一线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个省那么大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0: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制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
3: 北京时间10:00。
4: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

0: 想买个二手电脑，
1: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如约而至，欢迎各位朋友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供求热线。我们通过电波再一次的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明天呢就要迎来了端午假期了，也是希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送出一份安全提示，如果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当然呢，我们也要提前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了，第一时间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包括呢我们的流程，还要带领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天气资讯，还有我们的整点资讯以及我们的交通路况。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随时随地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互动。那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的方式了。
1: 好的，那么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熟知的第一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奔走相告，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好了，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下面是最新的天气资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大部、西乌珠穆沁旗及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锡林浩特的东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1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5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3度；二雷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时，最高气温32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

0: 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西林浩特市区，今天呢是小阵雨或雷阵雨的光临，最高气温34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一直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贝兹庙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蒙古汉城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乌拉舞台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泰布斯基御马苑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其中在 G207 修重庆旗以东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 S22 正向白旗以南路段、 G510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们在出行时要注意稳驾慢行，尤其途经以上路段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1到5月份，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达到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
1: 6月15日，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队员同台竞技。
0: 6月16日，2026年西蒙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举行，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参与，引导市民群众学习安全生产与应急避险知识。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全面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匠心打造4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至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到46万平方米。
0: 6月19日，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将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
1: 近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在包头市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
0: 6月16日，黄河文化旅游带宣传推广活动在乌海市举行，3条跨区域景区联票线路正式面向全国发布。
1: 近日，由内蒙古大学牵头研发完成的蒙医药知识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该平台被业内专家认定为目前全球规模领先、体系最为完备的蒙医药数字化知识中枢，是内蒙古精准对接、推动人工智能在蒙医药全场景应用战略部署的重大实践。
0: 6月16日，随着最后一座平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功装船，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设完工，为油田按期投产奠定基础。
1: 近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 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6月16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0: 公安部网安局16日公布了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型的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3: 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2: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4: 就会行动。
3: 供求热线，
4: 供求热线，
3: 供求第一线，
2: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好朋友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光啊，也是一天可以说是阳光最充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迎来了我们的节目。那么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借助我们的电波的桥梁，继续通过热线电话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手机APP也好，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互动，发布您手边的信息内容。 没错，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来看一下昨天这位0230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翰林院小区库上的三楼，85平米，房子呢是简单装修，但是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还送阳面的车库，一口价38.8万元的一个售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61900303，1864890303。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翰林院小区库上的三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送阳面的车库，售价是38.8万元，38.8万元的售价。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90303，1864890303。 对外来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呢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也可以整体来出租。如果大家呢想要求租的朋友们，也可以随时联系。另外呢，在鄂尔敦民盛路口是有库房出租，租期面议。以上信息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是要出租 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同时呢，要出租的是民盛路口的库房若干间，租金可以面议，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两条出售信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对外出售，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还有另外一套小区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 对外出售，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两套房子的价格呢，是可以联系一下13904798338。 这位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套是新区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毛坯房子对外出售，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已经满2年了。另外呢是一个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3，13904798333。
0: 想要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中小型企业加工、养殖、种植、使用都可以。房产证、土地证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联系电话13604798397，13604798397。 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大院，位置呢是在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处大院，1100平米的一处大院，院内呢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都可以。 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呢是土地证、房产证都齐全，有需要求租的朋友可以电话来联系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那看到招聘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串店的一位后厨 炒菜的师傅，主要是炒海鲜、主食、凉菜、锡纸类的我们的餐饮。要求呢是有工作见者优先，责任心强。那么要注意的是，工作期间呢是禁止饮酒，要注意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工资免疫。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的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910508。新区也要串店呢是要招聘的后厨炒菜师傅一名，主要炒的是海鲜、主食、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要求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工作态度要认真负责，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免疫。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的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910508。如果是有这样手艺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584910508。
2: 好，像一位朋友是要转对位于维多利的餐饮旺铺，维多利商场内的餐饮旺铺正在营业当中，对外来转对，可以带有设备转对，也可以空对此铺，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大家可以实地现场考察，联系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这位朋友转对维多利的商场内黄金旺铺，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是带有整体的设备转对，也可以空对，适合快餐或者是餐饮行业来使用，接手就能营业，可以实地现场考察，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再来给您重复一遍，位置呢是在维多利的商场，维多利的商场黄金旺铺，是整体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对，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可以带有设备转对，也可以空对，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现场考察，联系电话您来记好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
1: 来看到刘师傅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要出售的是大量优质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一同对外出售，草料品质好，韧性很足。同时呢，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048951835。刘师傅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大量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呢很好，而且韧性很足，适合制作扫帚，所以呢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
2: 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整体对外来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还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联系电话可以拨打的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下面来看到这两条信息，首先是齐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售价呢是60000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他想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60000元的售价。如果说有想要最近在沃源小区购买车库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齐先生，1504891-3377。另外一个信息呢，是望业新居 A 区有一个134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房子啊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要出售的是望业新居 A 区 二楼134平米的一个房子，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6870这位尾号的信息。首先呢，他想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儿。大院呢有一间厂房是500平米，有机井3相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 13664896870。同样呢，这位朋友依然还是有另外一套房子要出售，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664896870。这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对，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1: 好，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5楼6楼阁楼，面积呢分别是80平米的5楼6楼阁楼对外来出租，有家具有家电，租金面议13947971945，联系电话13947971945。想要出租的是位于凯辰家苑小区的5楼6楼阁楼，面积分别是80平米的5楼6楼阁楼对外来出租，有家具有家电，联系电话13947971945，13947971945。还有一位朋友出售位于绿地小区102平米的1楼，带有花园，102平米的1楼带花园，想要对外来出售，位置是在绿地小区毛坯房，49万的售价，13947912352，联系电话13947912352。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1945朋友的信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和阁楼，3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5楼6楼和阁楼，这3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可以随时看房，简单的装修，但是干净整洁，有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1: 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民胜路口的库房，现有民胜路口的库房整体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号码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时代奔涌向前， 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致敬奋斗的你。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6: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4: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5: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4: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5: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14: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6: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多彩的节目当中，供求热线正在继续，一起来关注到这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到的这个售车信息，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行驶了7万公里，售价75000，15247991166，15247991166。好，对外来出售的呢是2021年的一辆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行驶了7万公里。

里是顶账过来的车，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节目呢，是出售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简单装修，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三楼，价格面议13684796063，13684796063。现有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出售简单装修，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三楼出售，13684796063，13684796063。摘下白云咬了一口，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三楼想要出售，位于太和园东区出售9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出售，拎包入住，18847985085，联系电话是18847985085。富华名苑145平米的11楼对外来出售，同时呢，在太和园的东区9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对外来出售，18847985085，18847985085。这位朋友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1、2楼连体商业楼，1、2楼连体商业楼位置是在万象新城，想要对外来出租，可以居住，可以用于商业来使用，价格呢是要比居民楼还便宜，临近就是环路，交通出行也是特别的方便。万象新城120平米的1、2楼连体商业楼，可以居住，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比居民楼还便宜。临近环路，交通出行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

售一辆2016年的纯进口哈雷摩托车，纯进口2016年的哈雷750摩托车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3034709527，13034709527。

好，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售的是绿地小区一套102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102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出售，绿地小区毛坯房49万的售价，13947912352，13947912352，位于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60平米的花园，价格49万可以浮动，13947912352，电话是13947912352。见度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也可以在每天的相同时间11点钟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发布您手边的内容，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大家提供帮忙，提供服务。

想要转队的是位于维多利的商场内营业当中的餐饮旺铺。维多利的商场内营业当中的餐饮旺铺对外来转队，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带有整套的设备或者是空队，此铺无需

0: 大额填至厨具接手就可以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电话是136-1479-0738，136-1479-0738。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兑，有固定客源，接手就能营业。136-1479-0738，136-1479-0738。这里是供求热线，再一次的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也非常期待着大家每一天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1: 没错，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肖颖，那我们就挥手作别，相约在下期的供求热线当中，不见不散。

0: I won't understand.
1: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17号，中共新闻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布寺旗边墙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苏尼特左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守望相助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7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政治铸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能力筑基，围绕全盟中心工作，精准制定干部培训计划，注重在重要工作重点岗位中磨砺干部，增强各方面能力本领，要坚持实干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要坚持从严管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规范外包工程市场秩序，加大外包施工领域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逐级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公布，泰布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乡村。这份荣誉的背后是边墙村产业生态治理同频共振的扎实成效。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芒来、张建新报道。
3: 初夏的边墙村生气盎然，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翠绿的西瓜长势喜人。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

0: 而建的园区内，休闲凉亭、林间栈道、游乐区等功能区域错落有致，既提升了村庄颜值，更拓展了公共活动空间。太不寺旗边墙村吉福乐园负责人邢小南，
1: 咱们吉福乐园从这个5月20号，开业以来，到目前为止接待游客大约在1000人左右。完了，咱们这边游客大多数都是咱们当地的，还有附近祁县的，来咱们这边游玩。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来的比较多。
0: 边墙村的出圈绝非偶然，如今行走村内，村美、夜兴、人和的图景跃然眼前。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太不寺旗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2: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展那个农业跟旅游相结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然后带领我们全村老百姓致富更上一台阶儿。
0: 入选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进一步彰显了边墙村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传承乡土智慧、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的示范价值。太不寺旗边墙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晨奇：
3: 未来我们将立足示范定位，做强现代生态农业，深化农旅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近年来，苏尼特索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艰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一件件暖心实事擦亮社区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底色。新猫融媒记者薛竹英、戈顺龙、方明报道。
1: 近日，达日罕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在83岁独居老人衣柜之家，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了解生活困难，把暖心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苏尼特索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社区党委书记斯琴塔纳
2: 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走街串巷入户服务，向辖区80岁以上老人赠送理疗按摩器，并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联合幼儿园和中学开展亲子活动及学雷锋活动。
1: 目前社区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768名，其中77岁以上138名。今年19名社区工作人员也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服务50多次，不仅协助打扫家务、完成养老认证，更给予温暖的陪伴与关怀。同时，社区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针对平房区夜间出行不便、如厕难等问题，统一安装路灯、休闲座椅，新建公共厕所，还逐一化解楼道杂物堆放、房屋漏雨等民生堵点，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斯琴塔纳：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擦亮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党建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探索互助养老，建设友好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贴心的便民服务。
3: 6月16号是安全宣传咨询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0: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在锡林浩特收费所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引导全员树立安全理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通过安全宣誓、知识宣讲、承诺签字、消防培训、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演示隐患排查、应急自救等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现场处置水平。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党委书记李春峰：
4: 下一步，我们将把活动效应转化为长效机制，深化全路段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加强多方联动，共同筑牢锡林郭勒盟地区高速安全防线。
0: 东乌中牟庆旗、泰布寺旗等地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实操体验、隐患举报宣传等专区及开展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解答消防、燃气、交通等群众关切问题，并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演示教学，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泰布寺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0: 张丽霞。
1: 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整合全企行业资源，把安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既面向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面向普通老百姓普及日常安全常识，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0: 安全宣传建社区主题活动。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苏胜宇、王淑荣，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1: 活动中，燃气、消防与气象等部门现场开展实操演示和科普宣传，指导居民辨识风险，掌握初期应急处置方法，并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2: 今天我们组织安全生产月进社区活动，主要是精准消除身边的隐患，提升居民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打通安全生产月的最后一公里。
1: 活动期间，社区同步推出文艺演出、包粽子、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体验，将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等互动项目中。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生产承诺墙签名环节，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3: 举办本次端午活动，主要是想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文化，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开展消防、燃气安全宣讲，守护居民居家安全，打造和睦暖心的邻里氛围。
1: 这次主题活动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更有力推动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行为自觉，为构建韧性社区、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4: 西蒙融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果蔬跨境出口贸易持续稳中向好。当前凭借稳定的品质和畅通的跨境通道，二连浩特口岸果蔬跨境出口贸易运行平稳有序，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有效拉动口岸农副产品跨境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擦亮了本地跨境农贸特色品牌。随着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品类日渐丰富，为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环境，提升出口通关效率，二连海关精准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通关服务，优化监管模式，在严格落实果蔬产品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三优先绿色通道政策基础上，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
0: 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6月17号，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儿科门诊开展端午安康蒙香互同儿科蒙药香囊公益义诊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来自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的师生家长一起制作传统蒙药香囊。医生现场讲解蒙药香囊的药理作用和佩戴功效，手把手指导大家分装药材、装袋封口。现场还开展义诊服务，儿科医护团队为到场的孩子们提供儿科疾病知识、健康心理健康及儿科营养健康咨询，并向小朋友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药材。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蒙医小儿绿色康养理念，不仅有效普及了夏季儿童防暑祛湿、脾胃调理等实用健康知识，更拉近了医患距离，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与医院的人文关怀。
4: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松德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开展以环境整治齐发力、同心护权树新风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0: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抢先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止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0: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情报部门的解释是，该人从未在支那政府军中任过职，与支那政府各机构没有任何接触。帝国圣战之前，该人本是中共军内名不见经传之小人物。按规定，帝国情报部门只收集敌国或假想敌国军队少将级或师级以上军官之资料。小种一男愤愤地合上档案，闭上了眼睛。八路军总部也是战斗结束之后十几天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据查，有七八个主力团和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到了战斗里。这些部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成了李云龙战役格局上的棋子儿，打援的打援，伏击的伏击，忙个不亦乐乎。总部的首长们颇感踌躇，按理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的部队投入战斗，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了上千人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多。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这一场混战使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啊，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当中连成片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发来了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积极攻势，取得极大战果云云。最后八路军政治部来了一个功过相抵，鉴于李云龙同志为报私仇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城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地域内使敌人付出了重大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据说那几天连在重庆的蒋委员长也被惊动了，他看着地图自言自语，娘西皮，这晋西北是怎么回事？二战区在搞什么名堂？李云龙不大在乎处分和立功，反正自参加红军以来，大大小小的处分和战功都有十几回了，职务升升降降也有几次了。第一次降职处分是长征过草地之前，当时各部队都在紧张地筹备粮草，李云龙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由于纵兵抢了藏民的粮食，被全军通报批评，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对此李云龙不在乎，每次提及此事总说，你以为老子愿意犯纪律啊？啊，那是没办法，他娘的，前面过了好几万部队，连个粮食毛也没给老子剩下，藏民手里有粮，你就是跪下来叫他爷爷他也不卖你，把老子惹烦了就抢他娘的，这处分背得值。过草地的时候我这个团没有饿死的，别的部队饿得扛不住了，吃草根煮皮带都找我要粮，老子不给，我说这点粮食是老子拿处分换来的啊，老子背处分你们吃粮食，这他娘的也太不公平了。要说这样的事儿，李云龙经历的可不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随他去吧。一座缺少植被的从上到下裂开的山峰，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一条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行，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高耸入云，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空气都是冰凉的，在山谷间弥漫着，向上一望，一线青天叫人目眩心惊。黑云寨二当家的梁二虎领着十来个弟兄正耐心地伏在岩石后面等待着猎物的出现。这个梁二虎今年36岁，在黑云寨落草
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人送外号山猫子。多年的悍匪生涯使他养成了凶残暴躁的性格，这家伙目不识丁，没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好恶之分都不太清楚。他认为啊，人生一世不能白来一趟，得享福啊，要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钱花。他太清楚他自个儿了，凭自己的能耐挣钱活到这个份上，再有3辈子那也不成。既然做好人的道走不通，他算来算去呀，觉得还是当土匪最省心最快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接长不短的还能享受一下洞房花烛夜，每次想来的新女人就正儿八经的娶一回亲，一世那绝对不含糊。他每次婚姻的长短都取决于能否抢到新人上山，旧的女人就赏给他的那帮喽啰们。所以这个山猫子自己也记不清这辈子到底娶过多少房姨太太了，总有上百吧。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是个苦出身，因为跟本村的财主张善人结仇，一怒之下杀了张善人全家20多口，一把火烧了张善人的宅院，落草当了土匪。要说啊，在土匪群当中，凭一身好武艺和仗义疏财的手段赢得了好名声，当了黑云寨的大当家，这也不为过。黑云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抢、行检、绑票、掏老窑，什么顺手干什么。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军、八路客商，只要是机会合适，逮谁干谁，绝不客气。穷人出身的大当家谢宝庆一再重申山寨的纪律，说抢谁都行，就是不能抢穷人。弟兄们自然拥护这一条，觉得这条山规立得好。从大面上来说呢，有点杀富济贫、江湖好汉的风骨，这私下里来说呀，穷人他有什么好抢的，还不如顺水推舟混个好名声。就是因为有了劫富济贫的名声，几股政治势力都在打这股土匪武装的主意。国民党军想招安，八路军想收编，日伪方面也想把他们拉过去。谢宝庆跟几方面的代表都接触过，正在考虑。他跟国民党军打了20年的交道，从屡次清剿当中侥幸生存下来。要说对国民党军，那他太了解了。他听说有的土匪被招安之后啊，又被收拾了，这种事儿不少。有的招安之后被整编成了所谓的地方部队，一开仗就把你往要命的地方派，借别人之手来干掉你，这种傻事儿他当然不干了。日伪方面更不能考虑，土匪也有个名声问题啊，好歹自己也算是中国的土匪，再弄个汉奸土匪，那太不好听了。至于投八路，他正在考虑。八路虽然不是土匪，但跟日本开战之前也多年被国民党军追剿，要说跟自己呢，多少也有那么一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何况人家八路军新二团的孔团长亲自上门来请，也算是给足了他面子。孔团长答应弟兄们，过去之后给编个新二团独立大队，让他来当大队长，那么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也都会闹个副大队长干干，这也算是有头有脸了。今天孔团长摆酒请谢宝庆过去拉拉话，这老谢当然得去了。二当家山猫子也同意投八路，当山大王时间长了，说实在有些腻味了，到八路那儿弄一身军装一穿，再挂个副大队长的头衔，也算是耀祖光宗，混出点人模狗样。当然八路那儿要是待得不自在，在他妈的脚底抹油呗。有道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不留爷，爷往山洞住。山猫子早就听说呀，八路的纪律太严了，不许偷，不许抢，不许玩女人，不许抽大烟，还不许耍钱。要说人活着不就为了这些个吗？山猫子就琢磨呀，
趁大当家的还没下定决心投八路之前，再干他几档子，多存下点钱，以后这手头也能活泛点。山猫子正想得入神呢，就听着小道上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这家伙精神为之一振，好嘞，买卖来喽！一个身穿便衣的青年骑着一匹快马疾驰而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警卫员和尚。和尲被派往129师师部送信，这匹马是刚刚缴获日军的，脚力甚健。和尚骑着马得意，突然这小道上横起了一条绊马索，和尚一时来不及勒马缰，这匹马一头扑倒在地上。马背上的和尚手疾眼快，一个空心跟头翻了过去，稳稳地站在地上。山猫子暗喝一声彩，好身手啊！和尚脚跟还未站稳，已经拔枪在手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打开保险，就被几个土匪用枪逼住了。和尚轻笑一声，兄弟，有话好说，不就是要钱吗？我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我得继续赶路，咱们犯不上舞枪弄棒的。说着，和尚慢慢地把驳壳枪放在了地上。为首的小喽啰很不满地嘟囔着，娘的，等了半天等来个穷鬼，就这么几块大洋啊。说着就要上前去搜和尚的衣兜，说时迟那时快，和尚一把捏住了小喽啰的喉咙，把他挡在自己身前，身子微微一倾，手臂抖长，捞起了驳壳枪，顺势往大腿上一蹭，便蹭开了保险，哒哒哒，一个长点射，前面的几个土匪应声而倒。和尚的左手两指同时发力，咔嚓一声，小喽啰的喉咙被捏碎了，手型一变，啪的一掌把小喽啰击出一丈开外。短短的几十秒之内，这和尚连杀六人，干得干净利索。看得藏在暗处的山猫子倒吸了一口凉气，乖乖，这他妈的可是天生的杀手，出手之狠，动作之麻利，有20多年匪龄的山猫子都自愧不如。

在那儿庆幸呢，自己幸亏是没现身，这要现身不也交代了。这是土匪们行检时的规矩，有明也有暗，就相当于军事术语当中的预备队。这魏和尚虽然是久经沙场，可是对于江湖黑道上的名堂所知还是甚少的。他整了整衣服，看了看跌伤的马，准备徒步赶路。就在这个时候，岩石后面枪响了，也是一个长点射，五六发子弹同时击中了他的后背。和尚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冲出两米多远，一头扑倒在地上。他艰难地想把头抬起来，看看是什么人暗算他的，可刚刚抬起一半，又颓然地垂下去。在生命即将逝去的一瞬间，他还在想，他娘的，小阴沟里翻了船。这时山猫子提着驳壳枪从岩石的后面走出来，他冷酷地吹了吹枪口，命令道，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我剁下来，挂在树上，拿他来祭这六个兄弟。李云龙听到和尚牺牲的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喝酒。他足足愣了有20分钟，一声不吭，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哗啦一声，手里的酒盅被他捏得粉碎，鲜红的血顺着指头流下来。众人惊呼着要掰开他的手，刚要动手，李云龙扑地喷出了一口鲜血，喷了别人一身，这一下把大家都吓坏了。要说这独立团死了谁都行，唯独不能死了和尚。这小伙子一身的武功啊，抡开拳脚四五个人进不得身，双手使枪是百发百中，除了一身的本事，还有极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跟李云龙只身深入虎穴，多险恶的情况下都是面不改色。要不是李云龙舍不得放，他现在早当连长了。此时的李云龙已经顾不上什么团长的面子了，他扯开了嗓子嚎啕大哭，眼泪成串地滚落在胸前，哭的是惊天动地，哭得团部所有的人都跟着掉泪。这一哭足足有一个小时啊，吓得旁人都以为他得哭死过去。突然哭声戛然而止，李云龙拍案而起，他低吼道，和尚啊和尚，多大的风浪你都闯过来了啊，你怎么在几个小土匪的手里翻了船呢？娘的，老子给你报仇，传我的命令，一营全体集合。队伍刚刚集合好，新二团团长孔杰带着两名警卫员骑着马飞驰而来。孔杰滚下马背，把马缰绳一扔，边跑边喊，哎，老李，老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有话说。李云龙脸色铁青地盯了孔团长一眼，老孔，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没功夫。孔杰一把抓住了李云龙的马缰绳，固执地说，不行，我就得现在跟你说，有话说有屁放，少啰嗦。李云龙急了，孔杰说，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已经决定率领全寨参加八路军了，昨天刚定下来的，他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谢宝庆对这次发生的误会表示道歉，你看这是他的信。哎呀老李呀，我知道这个牺牲的警卫员不是一般人，连刘伯承师长都知道的，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意气用事，你还得以大局为重啊。李云龙两眼血红，一把抢过谢宝庆的信撕了个粉碎，他冷冷地说，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刘师长来，老子也不买他的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古他娘的就是这个规矩，谁也不能破。性格也同样暴躁的孔杰火了，老李，咱们不是土匪，咱们是正规军呐，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只要有我孔杰在，你就别想去。李云龙搭理都不搭理他，

扭头喊道：尹营长，给我把孔杰他们几个枪下楼关起来，等回来再放人。孔杰一听这话暴怒了：李云龙，你敢？你动我一下试试。同时孔杰的两个警卫员也拔出了驳壳枪护在了孔杰身前，怒视着李云龙。尹营长张大彪那是个愣头青，这小子最佩服李云龙，从来都是死心塌地地执行李云龙的命令，他可不管你孔杰是团长。李云龙下了命令，别说一个小小的新二团孔团长，就是天王老子这小子也敢收拾。他一挥手，七八个膀大腰圆的战士扑过去，把孔团长跟两个警卫员按住，两个人抬一个，这就往屋子里面拖。孔杰是一边挣扎一边破口大骂：放开老子，李云龙，老子跟你没完。李云龙不为所动，他翻身上马，冷冷地对孔杰说：老孔，对不起了，你先委屈一会儿，等我把事儿干完了，要杀要剐随你处置。孔杰无可奈何地骂着，他眼睁睁地看着李云龙带着他的队伍绝尘而去。这个孔杰跟李云龙啊，那得说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的人，这两个人从当战士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性格也很像，属于听见枪声那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当年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这孔杰呢，从小练过几天通背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经练过八卦掌，便死活要跟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要说这两个人的水平都是半斤八两，这比武一结束，再看他们俩都是鼻青脸肿的，由此就结了怨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你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1: 你
3: 们
1: 还是
3: 到底
1: 在哪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1925年8月19日，山东青岛，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他留下了庄重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王静美。在这份遗嘱上，王静美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王静美一生虽然短暂，却如长夜的一颗明星，划亮历史的夜空。1898年，山东省诸城大北杏村，王静美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如今，王静美故居是当地最著名的红色景点。这里原为地主家做仓库的三间东厢房，土墙草坯木梁结构，一门两窗，和周围的房屋比起来显得低矮潮湿。王静美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20世纪初，动荡的岁月让中国滑向了更沉重的深渊，救亡图存成为最紧迫的时代主题。受进步思潮影响，在王静美的骨子里，要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源泉。大北杏村位于平原与山区的交接处，渭河沿村西流过，村南有一座乔友山。1918年4月，20岁的王静美从家乡出发前往济南，随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离家临行前，他登上乔友山，写下了一首诗：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乔友看沧桑。这是一位时代青年的时代担当，他的雄心壮志、宏大气魄，他的奋斗精神，成为革命人生的最好注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济南的王静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静美被发展为通讯员。同年秋，王静美、邓恩铭等决定成立立新学会。革命思潮的涌动如星星之火，激发着青年人无限的力量。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王静美、邓恩铭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为灾难深重的齐鲁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1921年6月底，王静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这是王静美参加一大后写下的诗句，还将原名王瑞俊改为王静美，以此彰显自己的志向。
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着力开展工人运动，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1921年5月，王静美在济南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当时的创刊宣言说道：“要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增进劳动者的志士，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0: 正当革命事业扬帆起航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却突然传来。1925年1月26日，由于连日劳累，王静美患上严重肺病。同年8月19日，王静美在青岛逝世，年仅27岁。1961年，董必武来到山东，时距一大召开已过去40年，感慨万千之际，写下一首诗： 亦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周范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明不老松。王尽美去世四年后，他的妻子也病故了，留下的一双幼子靠老母亲抚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1: 到今天为止，王尽美已经辞世多年，但是后人与战友们都不曾忘却他。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也是多次都提到王尽美。他曾经到山东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养起来。
0: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尽

美遗骨，迁入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丹心永在，浩气长存。王静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他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革命斗志，

2006年5月12日，在青松翠柏环绕的朝鲜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在毛岸英烈士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年迈的双手轻轻抚摸着雕像上依旧年轻的脸庞，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的悲痛在这一刻凝结成了思念的泪花，洒在地上，留在心里。她就是毛岸英曾经的新婚妻子刘思琪。毛岸英与刘思琪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延安，第二次见面是在3年后的西柏坡。他们从相识相爱再到结婚，没有花前月下，有的是那个火热年代的纯真和共同的。

0: 1950年10月，将要赴朝参战的毛岸英专程来到医院看望有病住院的刘思琪，却又不能透露自己将要上前线的消息。他只好对刘思琪说：“明天我就要出差了，那地方通讯不太方便，到时你要是收不到我的来信，可千万不要着急呀。”丈夫的深夜探望并没有让刘思琪感到异常，但离别的一幕却让她终身难忘。刘思琪老人后来回忆说：“
1: 那天晚上，岸英三次把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竟然一点没有觉察到他会上朝鲜战场，更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的诀别。”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刘思琪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他常常会想起在那棵梨树下，毛泽东主席强忍悲痛跟他交谈了四个多小时，告诉他自己家里的五口人都是怎么为革命牺牲的。可那时的刘思琪，他并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失去了他的第六位亲人，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儿子。2010年，在电视剧《毛岸英》的首播仪式上，已经80岁的刘思琪感慨万千，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但他最想告诉人们的是，毛岸英并不是一个顶着毛泽东儿子桂冠的人，而是一个为了祖国、为了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年仅28岁的毛岸英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这对新婚不足一年的亲密爱人从此天人永隔。从相识到分离，短短4年的光阴，就此成为了刘思琪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份真挚的情感，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后，依然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和深情的怀念。1955年4月，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会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陪伴他的是133位志愿军烈士的英灵。当历史的硝烟散尽，祖国迎来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他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思考和一种精神。

小城的夏天到底上演着怎样的法治与生活方面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哈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97.5兆赫，两套广播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的这个资讯哈。一到五月份，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是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6月15号，2026年全球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那么，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队员同台竞技。6月16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举行，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参与，引导市民群众学习安全生产与应急避险知识。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全面推行这个镇区绿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来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匠心打造4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止到目前呢，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呢，将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近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呢，在包头市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端午节将至，那么预计全国口岸呢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人员呢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0: 好，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
3: 你信吗？
5: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就是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0: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9: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9: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9: 上班时，
1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 留有遗憾。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18: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1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9: 以后注意点儿。
20: 一定一定。
2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2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3: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2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

0: 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7: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6: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8: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怕等。

0: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1: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来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手边有任何要咨询的法律方面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法律呢，从来它都不是冰冷的这个条文，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甚微的解读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法律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在每个月的这个月初都会有一些这个法治方面的新的这个条例条款来出台，那每一条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就是有怎么讲呢，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去关注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关注一条手边的这个资讯哈，就是三大运营商哈，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其实对于这个运营商来讲，无论是联通、这个移动还是电信，就说这个通信行业吧，就在今年的这一个时间段，它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这个压力测试。因为受到部分的这个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呢，从年初由6%调至到9%的一个政策性的因素影响，加之这个传统的语音短信流量的一个业务预见，所以说这三大运营商的利润集体承压。那么在成营收增速普遍降到1%，用户规模逼近饱和的一个当下，针对这个同号一权喜新厌旧屡教难改的质疑呢，是再度的发酵了哈。我觉得这是继消费者权益之问，也折射出了行业在这个从流量驱动迈向算力 AI 驱动转型关键期的一个深层的焦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也正值这个15.5的开局之年，所以说这个电信运营商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如何来面对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要这个尊重用户的一个公平的交易权，是这个运营商必须守住的一个法律红线。其次呢，就是运营商需要完善内部的一个激励机制哈，承担应有的一个社会的责任。对于一些这个屡教难改的问题，运营商呢也是要跳出这个存量博弈的误区吧，走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2026年呢，就是15.5的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这个通信行业转型的攻坚之年。所以说，三大运营商呢，唯有摒弃套路，回归服务的初心，以这个技术创新驱动发展，以公平诚信呢，才能够赢得市场，方能在数字化的浪潮当中来行稳致远，也真正成为我们建设数字中国的坚实底座。

0: 好，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上半段的行程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走进法治与生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连线的时间段哈，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内容到底有哪些。
1: 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记者哈，宋婷，我们来请进宋婷。宋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呢，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咱们这期的内容主要是这个蒙水利局家属院，和这个明珠广场，他们这两个小区的交界处呢，有一处这个长期的围岛，困扰了居民。
0: 我们在这个了解了一些相关内容之后，整体的情况，从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情况，到我们就是和他们对接，包括和这个一二三四五有一个这样的沟通，最后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他们首先是先拨打了这个12345，然后12345把工单转到我们这头，我们就跟咱们这个两位居民都联系了。
0: 因为这个明珠广场的这个它是一个回迁的小区是吧？
2: 对，
0: 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正在施工的一些这个一些项目，那这个围挡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居民的一些采光呀，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停车不方便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它这个围挡占了小区大部分面积
0: 啊。
2: 现场去看就是挺严实的，就一大片蓝色的包围着。
0: 那我们在这个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呢？或者说是我们的物业是不是也是出面给大家就是来协调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2: 对，也采访了物业了。
0: 物业也说了，物业的一些这个回馈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说物业也是就是说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0: 我们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2: 目前就是物业说是给找相关部门解决。我们也联系了相关部门，
0: 就是这个事情还在可能在一些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是吧？
2: 对，就是，
0: 但是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哈。
2: 居民也表示他们理解小区建设工作，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围挡已经就是说不仅是挡了道路了，确实是影响了出行了。我们也实际看了，尤其这个四号楼这儿，它这个边上四号楼的侧面跟这个围挡，它中间只能过一个人。
0: 所以说我觉得老百姓他既然打电话了，一定是可能遇到了这个为难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相关部门或者是多部门的一个协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来解决，保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出行吧。但是也请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理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城市的这个改造也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建的，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改扩建的，所以说多多少少它会稍微的影响一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只要是不太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一些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互的去体谅一下吧。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城市提升得更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安全的放心的舒适的出行和居住环境哈。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是吗，宋婷？
2: 对，就是。
0: 好，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就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0: 好，我们在了解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的请导播老师拨打这个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副警李佳南的电话哈。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新蒙融媒聆听哈，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蒙融媒的这个公众号，其实我们在一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相关事宜，尤其是针对一些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哈，所以说这一方面的内容呢，也是现在或者说是这一时间段吧，影响我们的一个比较这个，或者说是跟我们的关注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话连线的方式，来看一看各旗县市区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哈。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这个李佳南的电话。佳南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副警，我叫李佳南。
0: 佳南是这样的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媒介这一块可能也是给大家大力的去宣传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这方面的内容。像昨天我还有去跟着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去到街上，有关注这个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说想了解一下我们苏尼特右旗哈，我们西苏旗就是针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开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考你一个问题哈，老年代步车它为什么不能上路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呀，老年代步车呢其实是商家编造的一个概念，它没有合法的身份，它是未经工信部许可的，未列入这个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低速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车，也就是无资质、无牌证、无保险，不能上路的车辆。
0: 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比如说老年朋友他觉得这个老年代步车首先是不用驾照，其

0: 次之前就是说不用上牌，然后买菜呀接娃呀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说这类的车它怎么讲呢，它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太大了，所以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呢一直在严查。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是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包括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商家跟你说不用上牌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编造的一个这个谎言哈。就是我们后续如果再去购买这个老年代步，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代步车，或者说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认清它的厂家，看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工信部的一个生产的许可标志。那说到这儿哈，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如果说不让它上路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在这个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村子里去开呢？
1: 此类车辆在出厂时呀，登记的行驶区域就是封闭园区、小区、景区内部才可以使用的，绝对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城市主干道呀、农牧区公路都属于禁行范围
0: 啊。所以说如果您家有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或者说您所在这个区域够大，你可以在你的村子里或者说你的小区内去这个行驶，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开到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道路上，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低速三四轮能上牌上路？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人他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觉得我这个车可能不用上牌，我就可以去这个上路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区分的，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怎么样来区分就是低速的这个三四轮它有上牌的有不上牌的呢？
1: 咱们这个合规的低速的三四轮车必须同时满足五大硬标准，缺一不可。首先就是这个列入工信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有国家三 C 强制认证，整车出厂合格证，车架号可查，严格参数严格达标。然后就是必须使用合规的电池，带热管理系统防自燃，安全配置齐全，原厂佩戴安全带 ABS 防抱死，转向灯、刹车灯、后视镜部分有防撞气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能上牌，买保险需要驾照，合规车按机动车管理。
0: 这是我们这个能够上牌的低速三四轮，它的一个五个大的硬性的标准，是吧？一定是要符合这个硬性的标准，所以我们才可以上牌。那总结一下，就是说一定要看公告，然后查三 C， 对参数验安全，办牌照，满足这五点，你才就是购买的这个车，我们所谓才是合法车，你才能够这个上路去行驶，对吧？
1: 对，一句话就是没有公告，没有三 C 上不了牌的，全部都是禁行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大家千万不要买，不要看。
0: 所以我们在去购买之前，商家，因为作为商家，我觉得来讲，他可能还是有就是以盈利为主的嘛，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不太了解这方面内容的朋友，他会一概而过的这样带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细心的发现，有缺其中一项，那这个车可能说白了我们就砸到手里了哈，就没有办法上路，就很让陷入到这个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常见的误区，像我刚才说的，很多老人觉得商家说了我这车不用买，不用上牌，也不用驾照，也不用上保险，我直接上就可以开，你放心，商家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它是属于一种虚假宣传吗？
1: 这一定是一种上商家的虚假宣传，是骗老人的。因为这个不用上牌呀，是因为根本上不了牌，不用驾照呀，是因为不允许上路。买了就是违法车辆，上路就会被暂扣车辆。然后如果咱们这个劝导整改屡教不改的话，会被依法处罚。
0: 江南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吧，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要去选择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哈，比如说要是这个短途出行吧，他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车，就属于这种既安全又合法又能够上路呢？
1: 推荐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符合这个国标标准的。最高车速呀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有脚踏骑行功能的，可以免费登记上牌，挂非机动车牌，不用驾照。在安全方面呢，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可以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就是我再替老百姓问你一个问题哈，就如果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有这个老年代步车了，我要怎么把它处理掉呢？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它能够上牌呀，是上路呀，还是我要在小区呀还是村子里去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0: 如果咱们这个家里有已经有了这个老年代步车呀，我建议大家呢主动报废或者置换合规车。目前呀，我们对这个存量的非标车设置了这个过渡期。引导大家有序进行淘汰。也建议大家切勿继续上路，避免处罚和事故风险。
1: 所以说这个家里如果有这个老年代步车，我们如果家里的老年朋友们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作为子女哈，我们详细的把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政策给他们解释清楚，然后看一看您家里这个父母骑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它是不是属于新国标的，符不符合我们上路的一些标准。那刚刚我们的这个佳楠给大家提示了，如果符合的话呢，我们就去上牌，然后去交保险，我们正常的上路行驶没有问题。安全方面一定要戴头盔，如果说它不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考虑是把它置换呀，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去把它换置购置成新的这个能够符合上路的一些这个电动车。因为毕竟我们去买这个车它就是为了方便嘛，是吧？所以说从整体来讲，无论是我们国家出台的政策还是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它都是为了我们所有能够骑老年代步车或者说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些朋友的生命安全。你要知道一旦发生一些事故，可能影响的不是你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多个的家庭。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它萌芽的范围之内就把它扼杀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吗？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还有一些相关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去详细的咨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年有没有发现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雨水非常非常充沛啊，很多这个外地的小伙伴要来锡林郭勒旅行了。我知道有一点哈，外地的小伙伴来到之后一看到我们这儿说，哇，这个草原上的路又宽这个又直哈，这个一眼望不到头，所以这怎么办呢？我这油门踩到底吧，我就一直往前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行为。对于外地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很多朋友他不是很了解这个路况。佳楠，我们作为交管部门，如果去到我们的草原上旅行，或者说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右旗啊，要品尝我们的苏尼特羊，怎么办呢？我们给他们一些在道路上好的安全提示吧。
0: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每个辖区当地啊都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上呀会公布一些路况信息，有些事故路段呀、危险路段呀，这样它都会在公众号上公布。然后就是现在正值草原最美的季节，很多车友呀自驾奔赴草原景区。我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草原道路呢多为国道啊，县道路面平直开阔，很容易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慢慢的不自觉的就开快车了。沿途无隔离护栏，牛羊等牲畜啊随时会横穿公路，一旦避让不及啊，极易发生碰撞。哎，咱们这个在驾车过程中呀，如果发现远处有牲畜，请大家立即松油门啊，踩刹车，切勿鸣笛猛催，因为牲畜会受惊，它会到处乱跑
1: 啊，
0: 危险还会翻倍。还有就是草原路段呀，服务区、加油站距离有时候比较远，大家一定要提前加足燃料，检查好车辆，备好这个备胎、饮用水、拖车绳等等物品。草原风光虽然美，安全永远在前。希望大家能够谨慎慢行，平安赏景。
1: 谢谢佳楠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一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刚说了全盟范围内从这个6月15号开始一直在这个严查这方面的相关事项，我们也通过各样的渠道，我们的新闻还有各地的这个交管部门的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大肆的去这个和大家这个通报吧。我觉得哈，就是让大家了解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它就是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如果我们想去上路的话，一定要去保证它是合法合规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上路行驶，保障您和他人的一个安全。其次就是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的话，首先还是提前出行的话，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其次了解当地的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草原上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地貌，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环境，还有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路况，可能和我们在大城市它是有所区别的。像刚刚佳楠提到的，特别 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途之间，这个服务的驿站呀、加油点可能会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在沿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备好自己的一个补给哈，这个就是以防万一吧。我觉得草原上的风光非常非常的美，我们在今年的这个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呢，就要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哈，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这份热情。同时呢，也感谢佳楠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先到这里，感谢你，佳楠。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欢迎大家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旅游。
1: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再见。

0: 好，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关注下来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今天和大家分别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有关于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和大家连线到的苏尼特右旗的我们的这个李佳南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非标电动234轮车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这个上路的一个要求吧。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来到草原上旅行的话需要哪些注意事项，我觉得每一点每一块的这个板块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就是关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和我们这个密不可分的哈，关系到你我他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那期待着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0: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9: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0: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一风一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 事，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以及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安诺。
1: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在我们的周四继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离这个端午的假期是越来越近了，
0: 确实啊，
1: 确实在我们这个上半年啊，这六月份这前六个月啊，确实假期还蛮多的，
0: 嗯，
1: 到了下半年呢，可能就会少一点，除了这个端午节过后啊，再继续就是我们这个粽子节过后就是月饼节，
0: 对
1: 啊，月饼节完之后还有我们这个国庆节啊，
0: 对，
1: 假期是越来越少了，除了国庆节之后，再往后就是元旦假期了，
0: 元旦和春节了，
1: 哎，对，所以说假期不足不足十元啊，大家呢还是要倍加的珍惜啊，
0: 确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

来，那同样呢，我觉得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推荐给各位哈。这两个节日您千万别忘了哈，有些纪念意义的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还有咱们的城市月漫游啊，以及咱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网晴转多云，锡林浩特大部、西乌珠穆沁旗及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西南风。再来关注到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全蒙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锡林浩特东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的南部以及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
1: 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各州路段晴转多云，继207西乌珠穆沁旗以东路段，继1013正蓝旗以南路段， S22正镶白旗以南路段，继510路段、G239路段、S304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措镇多云见晴，12到31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5到3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31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7到33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9到35度，阿联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34度，塞安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35度，喜马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32度，米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34度，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西盟将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定位，力争到2030年全盟原煤产量达到2亿吨左右，煤电装机达到25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6000万千瓦。
2: 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暨人才培训活动作品评审结果公布，西盟2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拟入选。本次活动所有入围作品将集中在山东聊城东昌府中华葫芦文化园进行展出。
1: 继续呢，再继续呢。

0: 再来关注到千里边疆西四季乌珠穆沁，东乌珠穆沁旗第十一届人民那达慕暨西盟第十九届博客排位赛开幕式将于8月1号在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会场正式启幕。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据二连浩特车站消息，6月期间，二连浩特至呼和浩特两对快速旅客列车将在原有的软卧以及硬卧席别配置基础上加编一节硬座的车厢，进一步满足咱们旅客的多样化出行需求。
0: 再来关注到6月18号9:30，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院中心苏因特右旗人民医院骨干医师组成的专业疗程团队深入朱日河镇新民卫生院开展义诊工作。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正蓝旗全面启动2026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将优质的医疗服务直接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哈，看看这些简讯。那近日呢，保时捷官方发布了2027年保时捷的 Taycan 的一个官图。那新款车型进行多项重要的升级优化，将搭载全新的 eShift 的一个叫做虚拟换挡系统哈，通过重新调教的电子声浪，同时呢多媒体系统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全新的交互逻辑，并且升级了手机交互功能。那么同样呢，支持全新的 AI 的语音助手。新款的保时捷 Taycan 呢，将全系标配到105千瓦时的高性能增强电池，直流快充接口呢也是适配了北美的 NASC 的一个结构。那么同样呢，交流慢充接口保持了 G1172 的一个规格，也就是北美的 Type-E 的一个交流充电接口不变。
1: 对，那刚刚这台车啊，确实非常漂亮。你说卡这个保时捷，它是以这个卡宴呐，或者说这个泰坦呐，以及我们这个911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车型啊，眼花缭乱。但是确实每一款的外观都是我们心头肉啊。
0: 对。
1: 那随着2027款的一个泰坦的推出呢，保时捷宣布啊，现款的泰坦的 Cross Terno 是和 Cross 一个 Sport 正式的停产了，也就是说它的出现代表着两个大哥的一个退役啊。那全新的一个E-Shift 的一个虚拟换挡系统呢，在2027款的保时捷 Taycan 的外观设计和现款在售的车型是基本保持一致。那新款的车型升级主要还是在功能的配置之上，首当其冲的就是能够强化驾驶沉浸感的一个全新的 E-Shift 的一个虚拟的换挡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在 Taycan Turbo 的一个 GT 是标配，那其他的车型需要选装 E-Shift 的拨片加上 GT 的一个运动方向盘才能够启用。那 E-Shift 的系统呢，通过 GT 方向盘上的一个新增的模式按键开启或关闭，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那同样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 eShift 的系统提供了自动手动两种模式。在手动模式下呢，驾驶员可以通过方向盘拨片在八个虚拟的档位之间进行切换。那换挡的逻辑呢，也是经过了精细的标定，带有可以感知的这种换挡的冲击啊，各档位专属的这种拖拽的扭矩啊，同时还配备了虚拟的断油纯电动车模拟成高性能的燃油车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
1: 是，那与 eShift 的一个系统的配套是保时捷一个电子运动声浪系统，它的能够去根据负载以及运转的同步啊，是调整车内和车外的一个发声的效果。而且不同的Taycan车型呢，还会有各自的专属的声浪特征。那与此同时，仪表盘当中呢，是配备到了一个虚拟转速表以及带档位提示灯的一个档位显示界面。
0: 那选购了像这个轻量化的性能套装的这个Taycan Turbo GT 的用户，可以额外选装像这个赛道的性能升级套件。这个升级套件包含了空气动力学的升级件啊，定制的轮圈的轮胎啊，还有像加大前刹车卡钳以及重新调教的悬架和动力输出的一个程序。那搭载了这样一个赛道性能升级套件的 Taycan 呢，车型比之前的6分55秒553的刷新过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的圈速成绩哈，那确实可以值得期待了啊。
1: 非常不错啊。那全新的保时捷数字交互系统，看看这方面有什么我们需要了解的啊。保时捷呢，把纯电的 Macan 和纯电的这个 Canny 上面的新一代的座舱交互系统移植到了 Taycan 之上啊。新款的 Taycan 的多媒体系统将会拥有全新视觉的动效，并且增加了一个开机画面的氛围感。同时多媒体系统主题支持内饰的色彩个性化的定制，也是越来越有人性化了啊。
0: 确实哈，变得更高级了哈。新款的 Taycan 的 PCM 呢，通讯系统算力应该算上是相比上代算力提升了5倍，实现了更快的响应，更丝滑的赛单的切换。那系统的操作流畅度显著优化了，那所有的核心车辆的数值都可以通过点击中央屏幕的 3D 的车辆模型图标进行自己的操作了。
1: 是，那新款的多媒体系统新增到了桌面小组件，这是一种轻量化的一个交互卡片，可以实现一键直达的导航、多媒体、电话等常用的功能。那部分的应用呢，支持全屏或者说分屏双界面的显示模式。那多媒体系统呢，提供多套色彩的主题，可以同步联动车内的氛围灯，还有这个屏幕的配色来切换主题，实现一个不一样的光学的效果。
0: 那同样呢，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用户可以通过像直接选用到的是应用中心，按需下载应用并实现在线更新，包含像咱们的影音娱乐呀、导航啊、停车呀、充电等一些领域。保时捷会根据市场需求继续扩充应用库 ，AI 的语音助手也加入到了新版本的多媒体系统当中，支持自然语音连续对话，用户可以通过 过语音的命令操作的导航啊、车辆设置啊、影音娱乐啊等一些第三方的应用。那新款的 Taycan 呢，支持 OTA 的远程升级，手机无线充电的储物槽升级为了磁吸的充电座底。那最大的充电功率来到了25瓦。
1: 哎，这个车内的一些配置也是非常顶啊。
0: 对，
1: 看到2027款的保时捷 Taycan 呢，除了上述的功能升级之外呢，定制车漆选择目录也是进行了更新，新增到了16款专属车漆，总共可以选择的配色啊，达到了153款。那新款的车漆呢，包含到了多款经典的复古车漆，比如说鲨鱼蓝、蝰蛇绿，同时呢，推出到了一个洛雷塔紫，还有这个玫瑰红等全新的配色。
0: 嗯，
1: 新款的车型现在已经开始预定了，那计划呢在2026年的秋季陆续的交付，大家也可以趁这现在啊，需要这台车的朋友们也可以行动起来了。
0: 对，选择自己心仪的Taycan啊。
1: 嗯，
0: 那再来看看时间，咱们再聊一台车吧，看看有望10月份发布到底是哪台车。日前郑州日产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NV200 的预告以及官方的谍照，并且开启了全民的共创。根据问卷内容推测，新车有望推出4款车型，燃油、插电混力啊，一共是2种动力形式。那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来到了80到150公里之间，售价区间是8到18万元之间。此外呢，新车有望最快在10月份正式跟咱们见面了。
1: 哎，是的，确实，它这个不同这个油耗啊，不同的这样一个配置，它的价钱也确实有着一些差别。
0: 对，
1: 那通过我们的谍照来看呢，新车将会拥有硕大的一个前大灯组，以及呢封闭式的格栅，下包围配备到了一个贯穿的通风口。不过啊，预告图当中的一个光源点亮之后的效果与谍照大灯的造型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还是根据谍照来看这台车吧。那预计呢，正式量产版的车头还会进行一些细节方面的调整，所以说官图是官图啊，但真正出来这台车究竟什么样，还得是我们后续的慢慢跟进才能知道。哎，
0: 嗯，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之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

0: 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开车十点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这台小车哈，
1: 哎，
0: 来看看距离极狐 T1 去年九月正式上市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哈。这款主打家用的纯电小型车迎来了换新升级，哎，正式纳入了贝塔的一个产品序列，命名为极狐贝塔 T1。新车售价是6.28到7.98万元，在车身尺寸、续航表现、使用配置上都有一些优化，延续了老款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路线，属于是实打实的加量不加价。
1: 哎，对，这个加量不加价，其实上一次听说还是在这个方便面的桶上啊，哎，确实挺有意思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静态的一些表现啊。作为本次改款的基础升级呢，极狐的贝塔 T1 的车身长度从老款的4.334米啊，提升至了4.375米，这提升了整整这是4厘米多啊。那车宽呢是1.860米，车高是1.572米啊，保持不变。核心的轴距呢依然是维持在了2.770米这样一个成绩。
0: 对，那在定位来看的话，虽然是一台 A 零级的纯电的小 Q 哈 ，Q 型车，就小型车，
1: 是
0: 这个轴距数据已经实现了这种跨级的碾压。其实作为参考，定位小型车的吉利星愿轴距也只有2.650米，它刚刚王博也介绍了是2.770米，这大了不少了哈。即便是领跑 B10这样紧凑级 SUV， 轴距也才2.735米，更长的轴距直接转化为了车内的空间优势，也是这台车最核心的一个杀手锏了。
1: 是，那再来看到动力和续航方面啊，动力方面呢，新车不再去区分到高低的功率了啊，全系是标配了9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采用到了前驱的布局，动力输出呢，满足日常城市的通勤、短途的高速啊，这些呢都是完全的够用的啊。
0: 那其他方面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续航也是这次升级的重点之一了。虽然电池容量没有扩容，但通过能效优化呀，CLTC 的续航里程从老款的320、425公里分别升级到了350和450公里。另外呢，全系呢车辆配备了这个热泵空调，加上直冷直热的技术呢，提高车辆在咱们冬季的一个用车续航表现。
1: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外观设计方面，外观方面呢，极狐的贝塔 T1 的整体轮廓是延续到了老款的简约风格，核心的变化集中在了一个配色和车尾方面。看到这个我们手边这个图片上啊，这个配色还是非常鲜艳的啊，
0: 而且非常大胆，
1: 是一个对偏这个紫红色的这样一个车色，
0: 对，
1: 还有这个偏绿色的啊。那新车呢新增到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紫红色，其实它不是，叫做这个
0: 云莓粉
1: 、对，还有这个食用绿啊，两款全新的车漆更加贴合了年轻家用的这样一个审美风格。
0: 然后再来看到这台车车尾变化其实比较明显的，从原先比较硬朗啊比较立体的这种风格调整为更流畅的变更温柔了这样一个线条，那尾灯呢换成了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的设计风格，精致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目前贯穿的尾灯应用是比较普遍的，反正不管是高端的、低端的还是普通的哈，
1: 是
0: 这车都是这个
1: 贯穿
0: 啊，
1: 必须得贯穿，
0: 好像不贯穿说不过去，不能生产一样，
1: 不贯穿不是车
0: 啊，对，有点这种感觉哈。从辨识度来看，和老款的独立几何的这样一个尾灯算是各有特点吧，也不能说好像一棒子全打死，但是你要说没特点吧，人家还有自己特点哈。
1: 对，你不觉得慢慢的感觉啊，之前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两个车灯这个非常的普通啊，非常的这个简洁。现在呢就是全都是贯穿了，慢慢呢全都是贯穿之后，大家可能会更追求就是老款这样两个车灯这样一个设计啊。好的，那再来看啊，车尾方面的一个扰流板的细节呢也是经过了一些优化，底部的包围造型相比于极狐的 T1 呢也是更加的夸张了，让整个车辆的一个运动感得到了一些提升。那么另外在车辆啊可以看到支持 3.3 的一个对外的放电啊，这也是可能满足了平时家用的一些不同的一个运用场景。
0: 对，一旦要是出门的话，可能有一些需要外放电功能的话，3.3瓦、3.3千瓦是觉得够用的哈。那储物能力方面的话，这台极狐的贝塔 T1 那后备箱内部空间和老款来说是保持了基本一致，那常规状态下容积是459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352升，它装载能力啊在小型车里绝对算是主流偏上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啊。
1: 那么还有一个电动的后备箱功能啊， 成为了450公里这样一个版本的车型的一个标配。那么实用性呢是进一步的提升了，不过呢尾门的地台高度是略高。
0: 对，
1: 如果说搬运东西啊会有稍微一点不方便，比如说您劲儿小啊，搬一个特别重的东西想要搬到这台车上，确实这个尾门的高度是变成了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啊。
0: 估计还得借用一些大腿的力量。
1: 哎，对，确实。那看到这个后备箱的地板下方啊，还设置了一个深度非常可观的一个隐藏的储物空间。确实，您的地台这个高度提高了，那确实在尾门的地板的下方肯定是会有一些储物空间的，可以放一些充电线呐、啊，或者随车的一些工具啊，这些散灵的一些物品，实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对，看看内饰啊，内饰整体来说中控啊布局和老款保持一致啊，通过门板结构和配色调整，营造出比较强的这种环绕式座舱的氛围感。那么受限于价位啊，这价位确实挺便宜哈，内饰的材质以这种硬质塑料为主，仅仅只有中控台上方区域覆盖了一层软质的材料，但细节没糊弄。您不用说哈，这车太便宜，估计哪儿哪儿都是糊弄咱的哈。
1: 对，
0: 那门板做了菱形的这个防软包的这种纹理，它不是真的啊，
1: 是
0: 那做了一个仿皮的。那扶手区呢还有类似于大理石的这种装饰纹路，视觉上来说的话精致感还是有的。您要不是说我硬抠说这个好像不如我这个朋友这个奔驰宝马奥迪，但是你要说这台车其实面上其实也能够给你一个满足感啊。
1: 嗯，对，不像是可能最老款的这样一个 EV 或者说 MINI 的这些车型，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控方面或者在内饰方面的一个用料上确实比较简洁。那这台车辆也是经过了这一代一代的这样一个更新迭代啊，在这个我们这个MINI 的这样车位上，或者说这个小型车的这个车辆的车型之上啊，确实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用心的调整了。看到这个本次的改款的另一项的使用升级呢，是中央通道从原先的一个这个悬浮导台改为了连接式的设计，同时呢新增到了50瓦的手机无线的充电面板，日常放手机补能非常的方便。那车机部分依然是沿用到了15.6英寸的中控大屏，加上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的组合，在6到8万元的价位区间。这一套屏幕规格属于说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了，
0: 已经算是这个天花板当中
1: T0 了，
0: 对 T0 了哈 T0 组合了哈。
1: 是，
0: 那后排空间怎么看？如果这台车有一个必然入的理由，一定是后排空间表现。坐在这台几乎 Beta T1 的后排，很难相信这是一台 A0 级小型车的车内体验。腿部空间可谓非常充裕，腿部空间啊，脚部也可以自由舒展，坐垫啊，还有靠背的承托表现都完全会超过您的预期。那么同样呢，坐垫的填充物不算特别柔软啊，但是靠背的人体工程学的弧线设计非常合理，像这个咱们的腰啊背啊有不错的支撑，坐垫长度非常合适，虽然整体有点偏平哈，
1: 是
0: 啊，但坐姿设定比较舒展，整体舒适的坐姿甚至超过不少紧凑级的纯电车型。在60000级别的这样一个价位当中能有这样的后排空间表现，真的是足以成为它的核心购买理由了。
1: 是，那么说一些我们这个全盘的总结性的话题啊，整体来看呢，极狐的 Beta T1 这次的一个换新是非常务实的，
0: 对
1: 尺寸呐、动力呢、续航啊，都只是小幅度的优化，延续到了超大的空间的核心优势。那舒适性的配置下方呢，提升了实用性，同时把价格牢牢地控制在了这6到8万元的一个区间当中。那么对于预算有限、看重后排家用空间、以城市通勤代步为主的这

0: 一些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台轴距越级、续航又够用、配置又到位的这个纯电型的小车呢，确实是同价位里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择了。把它呢和我们这个 mini EV 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缤果呀，放在一起来看，确实这台小型车能够满足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用车场景，相比于前两我们来说的竞品来说，是要稍微超出那么一些的啊。
1: 对，那同样呢给各位推荐一下这台车，有一个450 Pro 版本，也就是这台车的一个中配哈、6.98 万元最推荐的一个版本啊，算上一些限时的优惠啊，仅比入门版贵了6000块啊。当然了，咱们本地咱们的西劳的市场，还有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汽车的消费券的补贴，还有咱们的国补啊，如果加上这个三重补贴的话，这个车其实能够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优美的价格啊。
0: 哎，对
1: 啊，除了多出100公里的续航，还增加哨兵模式啊，不用再担心您旁边车给您刮了擦了哈。全景影像、电动后备箱、对外放电、主驾座椅的电动调节啊，还有像前排座椅的加热等等不同的配置，舒适性、实用性显著非常的提升了哈，是全系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0: 很不错。
1: 哎，那如果各位近期打算购买这种 A 零级的小车的话，那推荐各位去看一下这台车，来自于极狐的 Beta T1 啊，这台车我们今天说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挺香的哈。哎，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呢跟各位聊到的所有的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一首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开启了今天的行程，依然是一段这个相关的这个读书内容的分享哈，所以希望各位在音乐之后呢继续来锁定。那有哪些内容呢？稍后揭晓答案吧。

0: understand.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下面来关注手边的天气资讯啊，然后我就看到重要天气报告，今天天是夏天，今天天是真好，明天呢？先关注重要天气报告。哎呀，一起来关注啊，今天上午发布的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呢，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注意防范强对流引发的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8日至19日，我盟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降雨主要集中在19日，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么首先看到18号傍晚至19日呢，也就是今天晚上啊，到明天啊，正好也放假了。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15到20毫米的中雨，局地25毫米以上大雨，其余地区2到9毫米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盟大部地区将出现雷暴啊，雷暴。东部南部地区有雷雨大风，局地冰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达15到20毫米。那么此次降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对交通啊、旅游、电力、能源等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降雨过程正逢端午节，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外出时减速慢行，合理安排行程。当然最后就是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飞机增雨作业。对于草原来说呢，其实这点雨还真的不太构成什么，当然有些地方确实雨量比较大。我这两天看到，昨天是看到短视频当中这个多伦的几号村，是9号村好像是怎样。

这个雨量就是比较大了，所以说希望这个雨呢下也稍微下的均衡一点，因为我看到有些地方这个雨势就也是有点少哈，有点旱的这个状况出现了。好，下面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哈，西林浩特大部、西欧洲穆沁及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或者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那么明早八点至20号早八点钟呢，全蒙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这里面西林浩特东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及东部、西欧洲穆沁及正镶白旗南部、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是有中雨，局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就是下雨刮风，风还不小哈。下面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34度哈。巴音胡舍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1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别的古泰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3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5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这里面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地方呢这个气温比较高，是比较炎热了，就这两天能看到炎热这个词就比较少见。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贝兹庙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9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8度。泰普斯玉满月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那么基本上啊，这个35度以上，有些地方是舒适度指数2级，3级啊，感觉炎热。那么像我们西林浩特啊，就是30到35度之间的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有些地方低于的话，它是舒适度指数这个1级，感觉较热。像多伦湖景区呢，只有26度，它就是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比较舒适了。总之，今天相对来说，这个夏天的感觉还是比较浓郁的哈。最后来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 G207 西欧洲穆沁旗以东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 S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 G510 路段， S304 路段， G239 路段都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冰雹就听得特别多，很多地方都有冰雹，是吧？在这要提醒大家，外出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降雨的这个强降雨啊，我们说它这个重心是从华南一带逐渐的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了。预计呢，一直到25号，主雨带会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今起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会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的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首先看到六月中旬以来，南方多地强降雨不断，这个华南一带更是暴雨如注啊，就天天下雨。
哎呀，也蛮难过的，是吧？昨天像华南沿海的猛烈降雨还是在持续当中，很多地方是什么暴雨，特大暴雨哈。不过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低空暖湿气流随之北上，这就意味着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这些地方的朋友会不会说不要过来，是吧？但是两广地区的强降雨并不会马上结束，明后两天呢，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增强，同时广西等地仍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部分地区大暴雨。明天这里面看到我们就被涵盖了，内蒙古东部还有华北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啊，这个从我们这基本走了，我看内蒙古真是彻底到东部了啊，还有这个东北地区西部、江汉南部、江南中西部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南部、广西的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贵州中部、云南中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展望后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可能会略向南退，但是低空暖湿气流还是有增强的这个就是趋势，因此啊，一直到25号，主雨带呢会明显北台，并且是停滞少动，就是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这次啊，这个就是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的致灾风险比较高，大家要特别的，就是人家这个词叫高度警惕了，提前做好灾害的防御工作，注意极端降雨影响。另外呢，这个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户外出行啊，像这样一些地方它会有龙舟竞渡嘛，大家去这边旅游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交通安全的。另外呢，随着主雨带北台今天开始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之下，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是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掌控，今起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像福州20号到23号连续的高温，最低温也能达26-27度，全天候闷热。北方地区也迎来了气温的转折，预计20号之后啊，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哎，这都夏天了是吧？北方多地陆续迎来降温，又降温啊，这个气温大多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对，偏低，低低低的这种水平，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局地20左右，这个天气那都不是凉爽许多了，那是凉凉许多哈。所以呢，在这也是说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增多，这些地方的朋友找什么地方不开空调来这儿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活动最好避开高温时段。北方则是本周末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陆续降温啊，没听错，降温，所以大家要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你说都这会儿了还得调整着装，还得谨防感冒，哎，好吧，就这样吧。

0: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是6月17日至6月30日，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那么6月17日至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前300名的顾客可以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那么这个产品来自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家万种特色产品哈，诚邀大家前来选购。好，以上就是我们来关注的一些内容，下面我们转场之后送上今天的读书行程。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5: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6: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5: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7: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8: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了，昨天不是说到出了讨杜太白席这篇文章嘛，他也找到是谁写的了。今天来继续看看小林，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读过这篇文章，杜太白浑身出汗了，头不疼了，便穿上羽绒服，戴上帽子，从家里出来，到了街上，去西街时光旅痕找小林。一个钉鞋的，能写出和陈琳和骆宾王的文风，他倒是对小林刮目相看。既然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当初改店名为何还要找杜太白呢？既然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为何还要补鞋呢？进了小林的修鞋铺，发现写过这篇文章的小林仍在补鞋，店里摆着胶水呀、什么脚气水呀、防臭鞋垫、内增高鞋垫等等。杜太白开口问小林，骂我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小林一边补鞋一边说，是呀。咋了？啊，没想到你会写文章，这叫习文，你懂不懂？懂不懂的，写了啊，就是写，骂我就行了，咋扯到我爸了？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习文中写杜天威那段到句句一语中的，也让杜太白解气，但闲朱手时节，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不是解气的时候啊，这气会反打到杜太白身上。杜太白又问，那说我爸就算了，咋又扯到我儿子和女儿了，还家族连坐了？哎，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皆书非情实，杜太白说，就算是真的，父是父，子是子，不该这么攀扯。为啥骂我？你的店名还是我起的呢。哼，也没叫起来啊。杜太白这时哭笑不得，店名没叫起来就跟我有仇啊？啊，我倒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啥意思啊？大家把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小林蹦蹦地盯着鞋，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句话，是陈琳后来被曹操俘虏，曹操问陈琳当时为何写檄文骂他，陈琳对曹操说的话。哼，杜太白问，这话谁教你的？自个儿想的呀。杜太白想，如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词儿，小林自个儿能说出来，这檄文真是小林写的，证明延津人的文化素质顷刻间也提高得太快了。正因为文化素质不是顷刻间提高，杜太白知道小林背后有人指点，小林并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写这篇文章其中那些话的意思，背后这人是谁呢？杜太白一时想不出来。小林，你要不说实话就算了，平日我没有得罪过你，你不该落井下石呀。小林低头缝鞋，缝了两针说，杜老师，这种轰动世界在延津也不是每天都有，这我最近不是有点掉粉吗？发了这篇文章，粉丝一下涨了20000多呢。哎，我这能带不少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呢。哎，这才是小林自己的话，就是为了蹭个热点。杜太白出了这事儿，小林站出来伸张正义，换了别人出这事儿，小林一样会跳出来。蹭热点的目的是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他为了个人利益，打着正义和为了公共利益的旗号。问题是公众又承认了，来买他的脚气水和防臭鞋垫。杜太白哭笑不得，哎呀，这小林啊，哼，我是小看你了，但你这为冤屈于为从屈却呀。小林愣在那里，啊，啥意思？杜太白更知道这檄文肯定不是小林写的，他连这两个成语都不知道，哪里写得出这篇檄文？哈，哎，我何德何能能因此荣誉呢？啥意思？听不懂。杜太白不由得气恼地问，你找人写这篇檄文到底花了多少钱？小林仍然嘴硬，没花钱，我自己写的。你这么败坏我，就是为了买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吗？啊，那我也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这你文章中的人都罪恶滔天了，让他悬崖勒马干嘛？让他直接掉下去，粉身碎骨不就得了？小林愣在那里，你啥意思啊？连悬崖勒马和悬崖不让其勒马之间的逻辑关系都不理解，杜太白更知道这篇檄文肯定不是小林写的，也明白他啊纯粹是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把杜太白卖了。杜太白又想，
可怕就可怕在你得承认，小林像大多数延津人一样，也是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的人。如果这檄文不是小林写的，这个背后的人是谁呢？离开小林的修鞋铺，杜太白在心里盘算，盘算了半天，想起一个人来，可又无法确定。无法确定，你就无法找他质问。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事情发生了，找不到事情的缘起。就像杜太白与曹武车打架，照片发到了网上，不知道是谁拍的；李满花的婚礼上，咸猪手的照片不知道是谁拍的一样。小林檄文背后的黑手还没查到，另一件让杜太白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紧随着小林，老蒯在二甲弦里唱过阮小七的老蒯也站了出来，他编了一段二甲弦，叙说和谴责杜太白的咸猪手事件。他与小林不同，这段唱词没用古语，用的都是大白话，自编自唱，在网上直播。这段唱词的名字叫《岂容败类逞凶狂》。唱之前，他依旧哎呀呀呀一声喊，摩拳擦掌一番，接着唱道，我就不念了啊。杜太白听了之后，马上明白，老蒯与小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小林蹭热点是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老蒯除了蹭热点，也有公报私仇的意思。腊月里，在商业街文具店门口，因为春芽嫁了第二个混蛋，老蒯追究第一个混蛋巴黎的责任，让杜太白赔偿他60万。杜太白没理他，现在他终于有报仇的机会，这也是60万元的代价。别人唱就是个唱，因为他跟杜太白曾经是儿女闪婚闪离的亲家，有人物关系在其中，他出面唱就显得更有意味，更吸引人注意了。像当初在省里唱阮氏三雄一样，唱了岂容败类逞凶狂这段词，唱着唱着，这段词就成了一首单独的歌曲，老蒯又一次红了。因他用的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其影响比小林的讨袭文还大，带来的附加价值是他卖的烤地瓜现场加外卖，这都比平日涨出5倍多，这可比小林的脚气水卖的还好。杜太白也注意到这段唱词里老蒯没有涉及杜太白他爸，这是他和小林的另一个区别，这能算是手下留情吗？杜太白想，大概率是哈，老蒯把这一头给忘了。这首歌马上成了延津的流行歌曲，老蒯一开始是本人唱，后来他嫌麻烦，把这首歌录音输到一只小喇叭里，把这只小喇叭挂在烤地瓜的架子车的前把上，他让小喇叭不停地循环唱，他终于是报了一箭之仇啊。

有小林和老蒯的成功在，其他年轻人也开始纷纷效仿。他们无法模仿小林，那需要有文化，他们便模仿老蒯。唱坠子的盲人老贾把老蒯这首歌改成坠子唱起来，生意也火了。唱豫剧的几个草台班子也把老蒯这首歌编成豫剧的腔调再唱，这几个草台班子生意也比以前火了。老蒯对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抄袭了他的唱词。老蒯因此多卖烤地瓜正常，他们因为这首歌也生意大涨，并不是老蒯所愿意看到的。你们付版权费了吗？老蒯找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理论，但是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并不买老蒯的账。啊？老贾说，我天天在街上卖艺，唱遍所有中国歌星唱过的歌曲，人家也没这么小气来让我不唱啊。嘿，几个豫剧草台班子则说，你当年唱阮氏三雄，阮氏三雄也不是你写的，你付版权费了吗？接下来的情势更不是老蒯所能控制的了，因唱这首歌能够带货，农贸市场卖黄瓜的在唱，卖腐乳的在唱，卖咸鸭蛋的在唱，卖鸭脖的在唱，卖乌龟的在唱，卖猪大肠的在唱。不做买卖的人不唱这首歌，无法加入热点话题的讨论，似乎是落伍了。一大半盐津人都在唱，岂容凶败类逞凶狂。这些跟唱的人并不在意歌曲的源头在哪里，这股山洪是从哪个山头冲下来的。老蒯制止不了大家，也制止不了他的想象力在不断扩大。一个人红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啊。老蒯你得这么想，有人这么劝老蒯。因着这首歌，老蒯、盲人老贾几个豫剧草台班子的生意上涨，许多摊贩的收货量也多出2到3倍，也算是杜太白对盐津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点贡献。失控是多方面的，婚丧主持人的俗派也加入声讨杜太白的行列。他们不唱，他们说，主持人呢就是以说话为主嘛，同行是冤家，这同行下手比外人狠，狠就狠在同行知道哪里是同行的关节和软肋，这下刀子更能捅到要害。俗派的代表人物是东街的老董，年前胡胖子他爸去世，老董拉稀，是杜太白顶替了老董主持人的位置。老董站出来说，什么叫道貌岸然，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叫雅，就是夹着舌头说话，用孔子、老子、孟子、司马迁、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陈词滥调掩盖他流氓的本性。我们是俗，我们不说这些道貌岸然的话，不掉书袋，但我们是正经人，我们不当流氓。正是有老董这番话以及这番话的传播，正月里的婚事和丧事，杜太白空出来的主持人的位置都由老董他们顶替了。如今盐津婚丧嫁娶的主持界成了俗派的天下，他们在主持这些婚礼和丧礼时，也不忘在开场部分绕上一段杜太白的咸猪手事件。就像田守志、老蒯把哎呀呀呀一声喊，接着摩拳擦掌一番，当作说事情之前的开场白一样。为什么现在由我来顶替某人的位置呢？因为主家是正经人，不想再出现咸猪手事件。因杜太白，咸猪手事件已经成了噱头，成了盐津的一个梗，大家听了都笑成一片。看到局面一波一波愈演愈烈，杜太白也是无能为力。请看今日之狱之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杜太白想，小林也好，老蒯也好，盲人老贾也好，豫剧草台班子的人也好，许多小商小贩也好，全县在唱歌的人也好，主持界俗派的人也好，像杜太白一样，本都是在生活当中默默无闻的人。区别在于，杜太白有文化，他们没文化。如今借杜太白的事，借互联网，借这些没文化的人成了指点江山的人，把一个有文化的人逼到了墙的死角。众人嘴薄如纸，现在嘴比纸薄，众口铄金，让杜太白理屈词穷。一群没文化的人让盐津最有文化的人哑口无言。杜太白以前说过的话，不管是有价值的话或没价值的话，都失去了价值。他当过老师，曾给这些人的儿女输出过知识，后来当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也给这些人家的婚丧嫁娶提供过服务。顷刻间，这些人脸色大变，向杜太白慷慨地投掷大大小小的石块，想将他砸死。
杜太白通过与曹武车打架体会到，容人才是有学问的表现。现在看，不容人和群起而攻之也是一种学问。不容人的错误，杜太白犯过，才有了他被拘留半个月的结果。现在犯这错误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说法不责众。这些人本来是一群羊，但像狼一样在噬咬杜太白。如果被狼咬了还情有可原，现在被一群羊咬得遍体鳞伤，让杜太白啼笑皆非。但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他无法定分止争。你们嘴大，这么多张嘴连在一起，嘴还不大吗？我嘴小，说不过你们。人生啊，不知在哪里就开始转弯了，下次再说后面到底怎么了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时光深深浅浅，
2: 世事茫茫，光阴有限。
1: 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
2: 听一章归来未晚，
1: 品一篇湖海茫茫。
2: 逢时遇境，拾翠寻芳，
1: 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
2: 时光之味，
1: 暖文底心。
3: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不抬杠。文章作者哈叔。有时候啊，我真的挺佩服一些人的，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他们总能华丽丽的给你当头一棒。你说努力工作是一个人最靠谱的选择，他会很愤慨的反驳你，别再一天到晚的熬毒鸡汤了，家里没关系没背景，再努力也没用。你说抽烟有害健康，熬夜真的会死人，他反驳你，净胡说八道，我爷爷抽了一辈子烟，活到了85岁，我家楼下的张婶天天上夜班，也没见他死了。这两年啊，我写了不少文章，在留言区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像上面这种抬杠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些人真的是满身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对天对地对众生。我在另外一个平台上也发文章，有一个人在留言区评论，简直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后来呢，我实在忍不住点进了他的个人主页，发现他所有转发的内容清一色的都是咒骂和抬杠。这不是个例，我留意过很多起，有些人真的是比较难伺候，什么都瞧不上，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少。你说这个好看，他说好看个鬼，你品味真差。哎，你说这电影真不错，他说我觉得很垃圾。简而言之，就是凡事都和你唱反调抬杠，让你不舒服。有人说所谓情商高就是好好说话，其实啊，真正厉害的高情商，或者说有一种比较高级的情商叫不抬杠。爱抬杠的人大多不懂尊重人。有人说，难道我看到不认可的事就不能发表观点了吗？当然能啊，不过辩论和抬杠完全是两个概念，辩论辩的是正理，抬杠抬的是歪理。既然抬的都是歪理，就让与之争论的人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无奈感。所以一个总喜欢抬杠的人大多都是社交场上的杀手，人际关系呢也比较差，令人讨厌，可以归类到低情商人群。原因自然不必多说了，因为这样的人说话形式总是带着攻击性，对别人缺少最基本的尊重，这是很致命的一点。一个人情商的修炼往往是从好好说话开始，而好好说话往往又是从不抬杠开始。别人说，哎，这件衣服真不错，你不知道怎么复合不要紧，但别张口就说这好看什么呀，你眼光真差之类的话。别人说努力很重要，你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也没关系，闭嘴就好了，别张口就来，努力有屁用，你竟误人子弟之类的话。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攻击，不尊重别人。很多人的人际关系差劲儿，事业发展不顺，家庭不和睦，问题往往就出在自己的一张破嘴上，口无遮拦，张口就见血。这样的例子我可见过不少。反过来看，在职场上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人，在生活中那些朋友家人关系都处得不错的人，他们往往都懂得嘴下留情。所谓嘴下留情，就是即使不赞同你的观点，也不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更理智更君子。 一个真正高情商的人，即使是在自己有理的情况下，往往也会给别人留点余地和退路，给人台阶下。爱抬杠的人呢，大多活得比较可怜。很多时候那些喜欢抬杠的人，我是比较同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大多活得比较可怜。一个人总喜欢和别人抬杠，往往有

自卑的，缺乏自信，所以才会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博人眼球。真正自信的人不会刻意的去刷存在感，真正高情商的人不抬杠只抬人，因为他们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什么。第二，生活不如意，宣泄情绪。很多人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好看的，都是美好的，心态也更好，处理事情时更宽容。当你心情糟糕的时候，看什么都不太顺眼，说出的话往往也会带着刺，比较刻薄。同样的道理，那些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喜欢对天对地对众生的人，可以预想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人生处于一种比较糟糕的状态中。正因为生活不如意，心情不顺，所以他们要找地方宣泄，要找补一点快感回来。抬杠表面上是在对别人否定自己，其实是和自己内心的坏情绪较劲。第三，自以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爱抬杠的人大多自我意识很强，所谓自我意识强，就是说他们特别固执，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整天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这样的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个孤独的国王。情商其实分两部分，一是他处，二是自处，而后者往往更为重要，也更高级。他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人处事，与他人的相处能够让别人舒服，往往就说这个人情商高。自处呢，就是与自己相处，而判断一个人自处的水平，往往就看他是否爱抬杠，是否满身戾气。真正的高情商并不是取悦别人，而更多的是愉悦自己，让自己活得心旷神怡，活得豁达自信不拧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特别好，真正的高情商它并不是说取悦别人，去附和别人，更多的是愉悦自己，让自己活得心旷神怡，活得豁达自信不拧吧。还真是哈。

我在想听要听一首什么样的歌，从刚才找到现在了，哎，听听凤凰传奇的策马奔腾吧。

有的时候呢，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比较的是吧舒服，即便天灰蒙蒙的，你都能从灰蒙蒙的天当中看到别样的色彩。那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便这个就是风轻云淡啊，天空湛蓝，你依然能从中看到一些让你阴霾的地方。所以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多听听这些有力量的音乐，让自己气血充足，然后让自己不断的，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愉悦自己哈，让自己活得心旷神怡。祝愿各位朋友哈，想说什么，都让我们在自处当中哈，与自己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希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啊，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所以呢，哎，人少又各有看头的那些好地方到底藏在哪里呢？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做这个专题的第一部分，就是端午去哪玩，这些地方呢可能刚刚好，也许呢有一些就在你即将到来明天开始休假的平台当中和列表当中，我们一起呢来换个地方去过节。好，非常有意思哈，能够感受到很多朋友可能对旅行呢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在意的，选择一个好的地方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松，最关键的是呢，这些地方很可能哈也是你曾经梦想到达的那些新的国度。哎，说到这里呢，我们的第二站行程哈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短途的推荐。那么今天的第二站行程呢，除了为大家送出天气情况预报，还有呢我们相关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推荐啊，包括像这个公益信息之类哈，我们也来重点说说咱们家乡的文旅建设。众所周知哈，我们2026年的锡林郭勒的夏季旅行哈，已经是达到了文旅季的开幕的这样一个启幕。所以呢，各地的文旅呢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拿出了自己的绝活，比如说之前的阿巴嘎旗，还有泰布寺旗啊，分别呢有来自于当地的祁县的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局长们倾情推荐我们的旅行计划，还有呢当地的旅行达人新推官，还有一些景点的负责人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崭露头角，说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美景能够吸引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由着昨天的话题继续延伸，昨天来的文旅新推官黑小子赵月晨，大家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哈，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这样一个热爱家乡的孩子呢，生长在一片梦的草原啊，这片草原呢被誉为最美草原，醉呢是沉醉的醉，美是美丽的美。今天呢，我们会邀请连线到咱们锡林郭勒盟正南旗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局长辛特和辛局，来和我们做一个电话连线，来说一说2026年您去到正南旗到底能够去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风景，而且呢传说当中的浑善达克音乐公路这个沙地公园又是怎么样玩才能够玩得更加尽兴。所以稍后的直播哈，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呢分别有两站行程等待您。那么全程试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息来上线与我互动，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或者呢在主页上呢看一看我们推出的一些短视频的系列作品，感受一下咱们的辽阔草原。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呢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2-1395。好，我是阿蒙，稍后的直播请跟随我一起进入到第一站行程，耳朵去旅行。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

0: 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4: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欢迎来到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阿蒙，这里依然是旅行四季，我们一起邀您去四季旅行。那马上到来的端午节气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呢我们总想着也许有不一样的新的出发点，比如说换个地方过节，您有想过没有？那么问题来了，端午去哪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一期索引啊，而且呢我们今天所提供的所有的地点哈，都是相对来说人又少又好玩的。那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也在踌躇哈，端午假期呢它只有三天，去太远的话时间不够，去太热门的话呢又难免是看人山人海人挤人。如果您还没有想好的话，今天呢给大家先推荐三个地方，有人文有风景，能够看山海湖河，还能感受节日气氛。有些风景哈，也许只是这个时节的限定版，或许呢刚好适合一个三天的假期。那么其实呢整个这一套系列哈有六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说三期，明天呢是端午节当天，我们还能说三期，所以呢这两期特别节目请大家留意一下。

那第一个地点呢，我们给大家把地址呢定位在广西河池的凤山啊，这个地方可真的是冷门哈，因为呢它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把山掏空是一个真正的广西秘境。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对广西的地貌呢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们经常呢会把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些地貌呢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呢喀斯特地貌呢是整个广西最震撼的一张名片，但是呢很多朋友以为啊只有广西的桂林和乐业啊，其实呢不对，它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地方，就是凤山。凤山呢是位于广西河池的一座小城市哈，它呢夹在天坑之都乐业和长寿之乡巴马之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区。亿万年的流水侵蚀哈，把大山的内部呢就这样给掏空了。而最关键的是哈，它有一个巨大的地下河和洞厅、天坑和天生桥，也让这里呢成为了中国最特别的地质秘境之一。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想知道哈，它到底有哪些风景？很简单，广西河池的凤山县呢拥有喀斯特地貌群山日出的朝霞，这是无法复刻的美丽。来凤山呢，首先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三门海，这是世界罕见的水游天窗群。什么意思啊？地下河呢从山体深处流出，在地表呢突然塌陷，形成了一个个圆形的天窗。如果这个时候呢您驾着小船穿行其间，船从洞中直接就能驶入，然后很巧的是又从另外一处光亮当中给穿出了，头顶呢能看到天光，脚下是深不可测的幽蓝水域，仿佛哈我们已经穿越时空，误入到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水下世界。其次呢就是它的洞穴哈，在凤山县的城边藏着一处极具冲击力的穿龙岩啊，这名字取的哈，它呢是一座巨大的近乎失真的地下的大厅，也就是说啊里面的甚至再修一座桥、一段公路啊，弄一个万人的大剧场都 OK。 您站在洞口哈，会突然意识到说，呵，原来山体的内部也能像峡谷一样辽阔。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哈，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喀斯特地貌，流水穿石而过，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大坑洞，但是未来你会发现它的下边还有你探寻不到的真正的秘境。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处景观哈，叫做云峰洞，它非常值得去，因为这里呢有高大的石笋，还有石柱。学过地理的朋友都知道哈，石笋石柱就是存在于喀斯特地貌的这个活跃区，还有呢它的阳光可以直接射进来，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洞厅，植物呢在洞底生长，雾气呢在洞中流动，像一座隐秘的地下森林。而且呢凤山它还具有一个极少被外人提及的世界级的奇观哈，叫做江州仙人桥。这个跨度呢大概穿过了160米的天然石桥，这个石桥呢横跨在山谷上，目前呢可考啊是世界上第二大跨度的天生桥，也就是说啊巨石凌空而过，河流穿桥而过，站在桥下人往上一抬头，呵，人的尺度会被瞬间缩小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为什么以前李白特别喜欢山呢？他总觉得自己哈能和山灵对话，那是因为哈他真的去过很多的名山，他看到过在山水背后那些神奇的现象。所以呢多出去旅行哈，你可以像徐霞客一样能够去带来更多的行迹，你也可以像李白一样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和天上的神明来一场心灵的对话。所以呢在这个端午时节哈，去趟凤山，咱们去广西这边哈，不只是吃粉啊，还可以看看山水。而呢一座山如何被时间掏空，如何打造出一个隐秘的地下世界，又如何在广西的群峰之下静静地生长了千万年，这些秘密，这些谜团交给你去慢慢发掘，你一定不会觉得失望的。好，第二处我们要去到的景观哈，和广西呢挨得挺近，就是广东。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广东呢在这个端午节哈，它的活动比较多，尤其哈它这个节味呢能够溢出屏幕，我们在网上看一看都觉得趋之若鹜，很可能就是你就想说我这个节我就要去广东过。那么广东去哪，选哪里呢？佛山啊。在很多地方呢赛龙舟只是一项节日的活动，但是对不起，你到了佛山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全民参与的大事儿啊，相当于咱们锡林郭勒的那达慕啊。尤其到了端午前后哈，这个河涌密布的水乡之间，锣鼓声声，鞭炮响起，哇，此起彼伏哈，岸边呢都是围满的观众，气氛啊甚至比春节还要热闹。
春节如果说是赛龙舟哈，它只是为了迎合节气，但是在端午赛龙舟那就是精气神的体现。佛山最出圈的哈，这个时候呢就要和大家说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龙舟赛了啊。那么说到这个龙舟赛呢，它也分级别。很多朋友说，哎呀，那咱们各地的那达慕好像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快乐。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龙舟赛哈，叫做南海蝶轿。啥是个南海蝶轿呢？哎，蝶轿呢，它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一个地名啊，因当地啊水网密布，河道交织所得名。最著名的就是端午期间举办的水上 F1 龙舟漂移赛，所以说呢，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网络叫法，人家真正的叫法哈叫做什么呢？南海蝶轿，就这个地方它的水上 F1 特别厉害哈，短短的几十米的河道哈，你看着很窄，但是人山人海。比赛呢还没开始，河边呢就已经被人们给占据了啊，密密麻麻，各种什么广告赞名商都往这里拉横幅啊，你过去。这个多少个 W 就是你的啊，钱是一回事儿，那精气神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佛山龙舟最特别的地方呢，它就不只是搞一个刺激，它是什么呢？连着村落的关系，还有它节庆的一些传统啊。比如说，有没有了解赛龙舟的朋友啊？在广东的龙舟哈，它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起龙、采青、点睛，到各村的互访，还有竞渡。再到最后热热闹闹的一对的龙船饭啊，很多的这个老式乡村啊，至今呢能保留着完整的这种仪式感。比如说看完龙舟哈，还可以去趟这个顺德，很多朋友知道哈，顺德啊，世界美食之都啊，对不对？广东顺德呢，绝对是难得一见。他很多人呢，专程去广东就是为了去顺德吃点啊。比如说之前在网上很流行一些这个博主什么探店打卡，有个叫刘雨欣的是吧？那不是去顺德吃了吗？吃的啥？顺德的鸡，特别好吃。所以说呢，在顺德这个地方哈，它的食材是最鲜的，鱼要够鲜。鸡呢说白了它要什么真正的有鸡味儿，不能放太多佐料，火候呢不能过，无论呢是一份当地的鱼生，还是一锅桑拿鱼，还是早晨的一碗生滚粥，都能让人迅速的理解一句老话哈，就是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啊，他很会吃又很会做饭。那比如说您呢白天去河边呢看一场热血沸腾的龙舟赛，晚上呢就找一个顺德馆子哈，找那种犄角旮旯的馆子，慢慢的吃吃饭。这样的端午呢，可能我觉得比单纯去到所谓的一些人工造的景区更有一些意思。比如说哈，这个比较出名的啊，也是出圈的这个广东的顺德鱼生，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哈。它是一道广东顺德的传统名菜，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在网上啊，尤其是抖音上看到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博主打卡，你可以搜一下，就是如何搞定一条草鱼啊。在我们印象当中，草鱼好吃吧？好吃。但是呢，草鱼它的刺很复杂，吃起来呢总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但是呢，人家广东顺德的厨师可以把这个鱼肢解到薄片啊，弄成像这个就海蜇丝一样的薄度啊，它有极薄的切片，大概就只有0.5毫米，还有丰富的配料，比如说花生碎、姜丝等等，你想都不想哈，人家广东顺德人就这么把它日常当搭配。还有呢，蒜蓉醋等等调料放在一起，精细剔骨，放血处理，确保鱼肉晶莹剔透。那么在今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哈，这还没过完呢，广东顺德的鱼生制作技艺刚好被收录到了啊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哈，记住他的名字很厉害，叫做冯振昭。他呢创新推出的一口鱼生，直接把这个广东顺德的鱼生亮相到了外国，在国际活动上大展头角。而且呢，他选的是上好的750克左右的大壮鱼，然后呢恶氧排脂以提升肉质的干爽。说白了哈，就是要吃这条鱼，先得给它去把它的饲料整好了，让它只有鱼生的这种甘甜，没有那种肥膘。然后呢，安全性方面也通过了超低温灭菌等技术保障啊，这个比日本的朋友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日本朋友吃这玩意儿，就是他基本上还会吃到什么传说当中的寄生虫，但是在广东这边那不可能，让你吃的健康又快乐。

真是恋恋不舍啊。说到这些风景呢，总觉得好像我们应该去寻觅一下自己到底和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小城最契合。哎，不着急做选择哈，还有别的选。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推荐地，就是浙江宁波。哎呀，说到宁波哈，这里是湖海风景和初夏鲜味兼备的一个好城市。很多人觉得浙江人不会吃好吃的啊，就觉得只有杭州的小笼包还能勉强下口。不对，宁波这边哈又值得吃又值得玩。首先呢，你在这里能看湖还能看海，不像很多热门城市那样拥挤。比如说如果第一次去宁波的话，推荐去的就是东钱湖。东钱湖呢是浙江的第一大天然淡水湖，面积呢大概是杭州西湖的3.5倍哈。西湖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过去那些白素贞的爱恨纠葛哈，可能没有这么火爆。那么咱们中国哈比较著名的一个影视剧大师啊，应该说是现场剧大师哈，就是郭沫若，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啊，就是写女神的那个。他曾经呢去了东钱湖啊，他这么说的，说西子风韵，太湖气魄。什么意思呢？就是西子湖啊，它有这个韵味，但是呢太湖它是一种精气神，它更有灵魂。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东钱湖呢就被誉为了最有精气神的湖水之一。它呢湖岸线绵长，青山环抱，骑行或漫步湖边的都是格外舒服的，而且整个水质也好很多啊。有的人可能去完西湖觉得很伤心啊，但为什么水是臭的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恰好你遇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天气。所以呢，浙江宁波的东钱湖您可以考虑去转一转。它的那种特别感，我觉得就是一种隐士的感觉哈。比如说古村、石桥、渔火散落在湖边，如果呢你恰好赶上了阴雨天气，湖面呢可谓是烟雾弥漫，也更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说这里呢会被宁波当地人称作他们的精神后花园。就跟我们经常就是心情不好要去西林湖转一转是一个道理，是吗？如果说在这里打算多待一晚的话哈，给大家推荐一下宁波前湾新区呢，它首开的一个主题饭店啊，专门呢是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它有一些契合啊，非常值得去住。新开的酒店嘛，肯定是更好一些，服务理念是连锁的，也可能更有一些五星级的体验。山川湖海和地质奇观被搬进现实，就像住进了一本立体的杂志当中。那您看完了湖景呢，可以再去宁波看看海哈。宁波的这个象山县大家应该知道非常出名哈，它是三面环海的，它当地呢拥有近1000公里的海岸线，沿着滨海公路一路向前，一边呢是山，一边呢是海，海风呢裹挟着咸味扑面而来。尤其哈当地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古城气息，值得大家的去关注。那说到这里哈，大家可能会就是有一张信用卡，浦发银行啊，里面那个浦字，石浦古城，您可以关注一下哈，它是值得一逛的。比如说在清晨你可以看渔船归巷啊，市场里的鱼鲜呢也是堆满竹筐，很原生态哈。街边呢晾晒着一些小鱼干，满是海边的生活气息。如果说您时间充裕哈，能够再有一些这个假期连锁放在一起的话，不只是端午三天，您还可以去一趟这个藏在三门湾深处的这样的一座岛啊。那说到这座岛哈，我觉得可能大家呢需要去好好的去探究一下。真的就建议那些有假期的朋友哈，就不要觉得说这个假期呢就好像跟抢来的一样，没事儿，慢慢的享受。好，这个岛呢我们来揭秘哈，叫做花澳岛。这个澳呢是一个天一个山字。这里呢最震撼的不是沙滩，而是它有海上石林。这个成片的灰白色的火山岩柱呢从山坡一路延伸向海，就像被时间凝固的石瀑啊，荒凉但是又壮阔。而且呢之前我们做节目给大家说过吧，在整个的6月份啊，端午前后，宁波的杨梅是最好吃的啊。来宁波吃杨梅，学曹操望梅止渴吧。6月呢，慈溪的杨梅开始大量上市喽，刚摘下的杨梅哈，乌紫发亮啊，甜咸交织，酸酸可口，汁水充盈，几乎呢很多人说一口就能尝到江南初夏的味道啊。你一个不小心就把我招到这里了哈，又吃又玩又开心，这就是我们在端午三天假期给大家推荐的首发阵容哈。来，再来重温一下，第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到的是广西啊，广西河池的凤山。第二站呢是最爱吃的最有节味的端午的好城广东佛山。第三座呢是在浙江的宁波，湖海风景和初夏的鲜味兼备，总之呢让您觉得不虚此行。所以呢
这个可爱的端午就带着家人去外面安营扎寨吧，好好的过节吧。那么我们明天的节目还会照常为大家送出啊，因为明天只是一个平凡的周五，主播阿蒙还是要陪伴各位的。好，那今天的节目行程呢到这里呢暂告一个段落，因为稍后还有转场音乐、天气预报，还有下半段的节目行程，稍后的九九四新闻会客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哟。

0: 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

世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呢，我们先来公布2026年6月18号下午14时，锡林郭勒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6月18号下午15时到19日的下午15时，我们会有雷暴大风的天气，东部、南部呢会有雷雨大风，局部有冰雹。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东部、西乌中部沁旗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的雨量呢将雨强达到15到20毫米，局地雨强是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的灾害。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的预报。首先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东部、西乌中部沁旗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下面是祁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有中雨15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满多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二连浩特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藏塔拉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新马拉格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有中雨14到23度，上都镇有中雨15到2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5到25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偏西风4级，最低气温呢是0上9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0: 浪漫调频。
1: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3: 孤岛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尽量。

0: 聆听有呼吸感的音乐，我们一起带您去看看最美正蓝旗的大草原。欢迎各位来到九九四新闻会客厅。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来自正蓝旗的旅行内容啊。因为2026年的文旅季呢，在夏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兼旗委宣传部副部长辛特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的正蓝旗的夏季文旅计划。那说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导播老师来给我们连接一下电话，有请辛局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蓝旗文旅局局长辛特和，非常高兴通过新闻融媒电台节目的电波和大家一起分享推介我们底蕴深厚风光秀美的正蓝旗。近年来，我旗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特色场景，做量品牌活动，全旗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升温。今年我们浑善达克沙地音乐公路顺利竣工通车，成为我旗全新的网红文旅打卡点。该项目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公园出入口，依托千里草原风景大道优越区位，打造了特色发声路面和沙地主题彩绘景观。车辆匀速通行时，路面会自动奏响本土经典曲目《正蓝旗》，实现车行曲起、路景共生的沉浸式视听体验。公路沿线串联沙地风光、天然草场和民俗体验点位，通车以来广受自驾、越野、机车爱好者的青睐，有效丰富了我旗草原户外文旅业态，进一步提升了正蓝旗草原自驾品牌影响力。今年以来呢，我们紧扣原上都遗址、金莲花、浑善达克三大核心文旅品牌，常态化打造四季特色文旅活动，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冬季呢，我们成功举办了2026浑善达克冰雪季，贯穿元旦、春节、元宵等重要节点，配套开展了非遗年货会、冬储肉品鉴、祭火、元宵焰火等系列活动，吸引广大群众和游客参与，有效作热冬季文旅市场，打响了冬季浑善达克冰雪品牌。今年的五一期间，我旗重磅开展了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公益体验活动，吸引全国11省区千余名志愿者参与，活动全网曝光量达2亿次，极大提升了正蓝旗生态文旅的全国知名度，有效带动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成功探索出生态保护、公益体验、文旅消费相融共生的发展新模式。当前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全面开启，我旗精心推出15项文旅体特色活动，近期将公布各项精彩活动时间表，并为游客准备好了游览攻略，敬请关注。辽阔草原、锡林郭勒和正蓝旗文旅公众号及视频号、抖音号等平台，在此诚挚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正蓝旗，寻访原上都千年文脉，畅游金莲川草原花海，领略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沉浸式感受草原盛夏的独特魅力。
0: 好，感谢辛局接受我们的电台访问啊。确实哈，每次呢大家提到正蓝旗呢，就感受到了这里独特的一些千年风韵，还有它现在的全新的正蓝旗的风貌。现在我们眼中的正蓝旗还是更加时髦的，更加充满着亮眼风情的。而且还有呢，就是不要忘记哈，2026年一定要去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浑善达克沙地的网红文旅打卡地哈，就是音乐公路。好，那么从正蓝旗出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蒙府锡林浩特来一起关注一下下面的这条通知，关于纵情端午活力锡林2026端午节城市健康跑活动期间实施临时交通限制的一则通告，和大家分享。 为了保障新零号的是纵情端午活力西林，2026年端午节城市健康跑赛事安全有序的开展，维护活动沿线道路的通行秩序，保护参赛群众人身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活动期间将对赛事途经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交通限制时间是2026年的6月19号上午7点至赛事全部结束，那预计当日呢是11点左右。限制时段内呢，受限道路禁止社会车辆的通行和停放。二，交通限制路段，额尔敦路的西半幅，包含西林大街的北半幅，还有滨河路西半幅以及沿线的各支路的出入口。三，交通限制的管理要求。第一呢，限制时段内啊，上述的受限路段禁止所有的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仅允许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证件的工作车辆及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应急救援车辆通行。二，沿线的居民商户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配合现场执勤民警以及辅警交通的疏导、秩序的管理疏通工作，服从现场指挥。三，需途经限制区域的社会车辆可绕行至南二环路、振兴大街以及上海路等外围道路通行。四，相关提示，凡违反本通告规定强行闯入受限路段、占道停车、拒不服从现场交通管理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阻碍执勤安保工作正常开展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望广大市民朋友予以理解并主动配合。特此通告，来自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以及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18日。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刚刚插播的一条重要信息哈，来自关于纵情端午活力西林2026端午节城市健康跑活动期间实施临时交通限制的通告。那么再往上追溯呢，就是我们节目的主打环节九九四新闻会客厅哈。那么再次邀请各位呢，在明天、后天、大后天这3天的短途长假，如果说没有别的规划的话，可以考虑哈来到得天独厚具有这个最美草原之称的正蓝旗，感受历史文化资源，感受啊最新的一些亮眼的创新成果，比如说网红文旅的打卡地，咱们浑善达克沙地音乐公路哈。总之有一些好的见闻，也不要忘记和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我是阿蒙，我在旅行四季等你。那今天的节目直播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音乐不停，陪伴不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APP进行同步关注。今天是星期四，我们为大家奉上的节目主题叫做新歌速递，一共给大家准备了7首全新单曲，每首歌曲都藏着一份旋律的惊喜。
1: 人生呢，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沿途的风景万千，来来往往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有人陪你走过一段泥泞，有人陪你看过一程繁花，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终究是要学着和离别和解。那些匆匆擦过的人，都成了生命当中难以忘怀的过客。没错，相信每个人呢，心里都有这样的一段关于过客的回忆。而王超然的这首歌呢，叫做《生命里的过客》。 就用最朴实醇厚的嗓音把这份藏在心底的遗憾与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他的嗓音呢，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炫技，没有复杂的编曲，旋律呢也是缓缓流淌，歌词呢直白又细腻，把情感里的不舍无奈还有最终不得不放手的通透全部都揉进了每一句歌词当中。听这首歌呢，就像是听一位老友在诉说心事，轻轻的能够
2: 勾起我们心里那些尘封的过往，共情力呢是直接拉满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聆听王超然带来的《生命里的过客》。

来自王超然的《生命里的过客》，有没有让大家心里泛起淡淡的涟漪呢？有的时候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不过别沉浸在悲伤当中，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会把我们拉进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美好世界，治愈所有的情绪。没错，那说到天籁的嗓音呢，周深的声音永远是能给人惊喜的。这首《和光同春》更是把他的声音呢发挥到了极致。周深的声线呢清澈 透亮，像山间的清泉，又像春日的暖阳，高音呢婉转空灵，低音呢也比较温柔绵长，把万物共生向阳而生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青山绿水、春暖花开的盛景。那听完呢，瞬间就会觉得内心比较平静又充满力量。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独有的天籁之语。

从春日的美好意境走出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人间烟火。人生这条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风雨兼程的奔波，也有平平淡淡的陪伴。而白小白一直都很擅长用歌声把平凡的生活唱进我们的心中。是的，白小白的歌声呢向来都是自带烟火气的。那这首人生路漫漫更是把人生的温柔与坚守唱到了骨子里，旋律呢舒缓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词藻，没有跌宕起伏的曲调，却用最平时的歌词唱出了人生最珍贵的陪伴。这首充满温情的歌特别适合慢慢的细品。接下来呢，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呢，我们总是会被各种的琐事所困扰，能坚守一份初心，保持内心的清澈，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而郁可唯就用一首歌曲唱出了这份纯粹。
1: 是的，郁可唯的嗓音呢一直都是温润又通透的，自带一种淡然的气质，那这首《卿卿如我》更是完美契合她的风格了，歌名呢就透着一股清新脱俗的感觉，歌曲编曲都简约干净，没有多余的修饰，把所有的重心呢都放在了歌声与情感上。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听这首歌总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接下来呢，一起来感受郁可唯《卿卿如我》的纯粹与美好。

0: 持清澈本心的同时，我们面对人生的得失和缘分，也应该多一份豁达和从容。毕竟很多事情它都自有安排。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的《命里有时》，把人生的通透唱得淋漓尽致。
1: 是的，那谭维维的唱功呢，一直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嗓音呢既有力量感，又能精准地拿捏这种细腻的情感。这首《命里有时》呢，更是展现了他超强的演唱功底。歌曲编曲呢厚重也有质感，旋律呢层层递进，从开头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深情爆发，情感过渡自然又饱满。谭维维呢用极具张力的嗓音把这份豁达与洒脱唱进了每一个音符当中，听完呢也会让人豁然开朗，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地面对人生的一切安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感受这份人生的智慧。

0: 诠释了这份情感。
1: 没错，那黄霄云的唱功呢，真的是没话说，尤其是他高音的部分，空灵又有穿透力，情感表达呢也更是细腻入微。这首《爱如蝉翼》完全是宝藏情歌，歌名呢就充满了诗意，蝉翼呢轻薄易脆，恰如爱情里的甜蜜与忐忑。编曲呢也比较轻柔唯美，旋律呢婉转悠扬。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懵懂的孩童再到成熟的大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着书写自己的人生，而王铮亮的这一首《一撇一捺》就把人生的修行之道唱得温暖又有力量。
1: 没错，这首《一撇一捺》呢，立意格外深远。一撇一捺写个人字，一生一世学做人。歌词呢质朴无华，却字字珠玑，道出了人生最根本的道理。王铮亮呢用醇厚沉稳的嗓音，把成长的感悟、做人的初心、人生的坚守全部呢都唱进了歌。

歌声当中告诉我们，人生就像写字，一笔一画都要认真对待，脚踏实地，坚守本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声。思念的

0: 今天的新歌速递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七首风格各异的歌曲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和感悟，每首歌曲都值得我们去反复的聆听，也感谢各位歌手带来的精彩作品，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是的，希望这些好听的新歌呢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平凡又美好的日子，治愈生活里的小烦恼。那本期的新歌速递专场呢到这里呢就要圆满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再见。

0: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3: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4: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5: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3: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5: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4: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2: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京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他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他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30分，准时为小朋友们送出的少儿成长节目《成长嘉年华》。刚才你们听到了我们的超级同学，因为小童姐姐的脑子里面一直在环绕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优秀的小主播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广告，或者呢是会关注到小童姐姐作为我们《成长嘉年华》大家的好朋友。我是好期待在我们的电视栏目，少儿们呢也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成为优秀的小主播的。我希望也在电视上能够看到我们招募的小主播的精彩亮相。不要忘记报名咨询电话：13947901115。小童姐姐期待你们可以和我并肩同行哦。好啦，下面的时间开始。

是我们今天的成长嘉年华吧。小朋友们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都会在6点到6点半的时间来直播的，而我们招募的小主播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培训计划，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少儿电视栏目的制作当中。所以呀，小童姐姐还是很期待很兴奋的呢，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和小童姐姐一起来参与到我们广播的这个直播节目里面，可以和我一起来讲讲故事给其他的小朋友们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知识呢，是不是也是很美好的呢？好啦，下面呢我就不多说其他多余的话了，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欢乐旅程咯。今天小童姐姐安排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童话宝盒，在今天的宝盒里面，小童姐姐和大家要一起来欣赏一篇小喇叭故事啦。有的时候啊，小童姐姐听这些故事呢，也觉得很有意思呢。偶尔呢，我是和大家一起听故事的，有的时候呢，也是小童姐姐给大家讲故事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吧，皮克的故事。皮克呢，也是小喇叭当中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小角色，他和他的爸爸可有意思了，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让我们觉得特别快乐的事情发生，待会儿咱们就来认识一下他。后面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小小主人翁这个环节，今天我们希望小朋友的爸爸们也可以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听听，这里面有一位爱玩手机的兔爸爸，在他的身上呢也和自己的孩子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发生了什么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好了，不耽误大家听故事了，让我们首先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认识小皮克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0: 奇特的故事。我们来听第一集，油漆与蓝精灵。
1: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皮克，别人都叫我淘气包。其实我一点也不淘气，真的。不信你问花花。花花说是的。哦，对了，忘了说了，花花是我的朋友，它是一只小狗，一只非常好的小狗，对吗，花花？哎，顺便说一句，我爸爸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很好，就是对我管得太严了点儿。这也没什么，谁叫我是小孩呢？
2: 皮克，皮克，
1: 听见了吧？这是爸爸在叫我呢。哎，来了。
2: 皮克。

0: 好了好了，亲爱的，咱们就这么定了，星期天我带你去游乐场。
1: 爸爸，你真好，不许变卦。
0: 好了，不变卦，请安静点。
1: 是爸爸。花花，星期天可以去游乐场了。
0: 皮克，请你的朋友安静点，就像你不在家一样。
1: 是爸爸，可我确实在家呀。爸爸今天倒是挺高兴的，可咱们还是得关在这小屋里待上半天，真难受呀。花花，你轻一点。
0: 皮克，如果你的朋友再出声，我就把他送到动物学校去了。
1: 好吧，听见了吗，花花，你就安静一点吧。从那可以看到街上的汽车。瞧，那辆红汽车开得多快呀！哎，你看，看那老头在干什么呢？干嘛扛着那么高的梯子啊？哎，大叔，
2: 嗯，
1: 你在干什么？
2: 啊。哎，就叫我山姆吧，要不叫我山姆大叔也行啊。我是要把房檐下的水槽刷上油漆。哎，小夏花，来帮帮忙，把梯子就搭在你的阳台旁边，好不好啊？啊，好，哎呀，搭牢一点啊，别摔下去啊。
1: 下来吧，山姆叔叔。
2: 啊，谢谢你，小伙子。哎呀，我可是个好油漆匠啊！哎，我还给一辆马车刷过油漆呢，那可是个非常好的马车呀。哎呀，可惜呀，现在不时兴了，街上跑的都是汽车了。

0: 快乐的游戏奖，一个快乐的游戏奖。我有过马车和小木房，马车和小木房，马车小木房。
1: 咱们顺着梯子下去玩会怎么样啊？玩一会儿再从这上来，爸爸也许不会发现的。
2: 咻，
1: 轻一点。好，哎，过来，让我抱着你一起下去。记住啊，一定要抓牢，不然你会摔死的。
0: 谁在晃我的梯子？快住手，快住手！不然我要生气了啊！住手，住手！我要摔下去了！我的游戏怎么办？哎呦，我的红游戏全完了呀！
2: 哎呀，真倒霉啊！
0: 是谁呀？怎么？下面站着个红怪物！
2: 喂，上面小气点嘛！
0: 他还会说话吗？我看见鬼了，我要杀你呀！
2: 小心点啊！
0: 他还知道我的名字，他还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的蓝油枪！哎呀，这一定是下面那个小精灵干的啊！他变成蓝色的了。两个蓝精灵，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呀，我见着鬼了，我不干了，我得回家去，我赶紧回家去，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0: 出来的吧？
1: 不，爸爸，我就是皮克，这是花花。
0: 哦，我的天哪，我一定是在做梦吧？皮克怎么会变成蓝色的？还有这只倒霉的小狗，
1: 是油漆洒在了身上，先洒的是红色的，后来又洒了一桶是蓝色的。
0: 好好，别动，千万别动，对，站在门口，别把我刚擦的地板弄脏了，让我先把你放进澡盆里再说。哎，谢天谢地，皮克先生，您快好好给他洗个澡吧。是的，是得好好洗洗。还有你倒霉的小狗。
2: 天哪，皮克先生，快快快快快快抓住您的狗，靠边子过来。我怕狗。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啊，这下可干净了。
1: 爸爸，这下您又变成游击人了。有红的还有蓝的，成为花爸爸了。
0: 是的，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3: 警察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史密娜小姐，对不起，我还以为是警察先生呢。快快，请进吧。
4: 啊，皮克先生，您是准备参加化妆舞会吗？
0: 不，我没有答应那样的邀请。
4: 哦，瞧您的身上，简直像个油漆匠。要我帮忙吗？
0: 不用，我是在大扫除，已经清扫完了。瞧，扫盆里的就是我的功劳。
4: 一个多漂亮的小伙子！
5: 你好，
4: 你好，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5: 请把我的衣服递给我。
4: 啊，好的，孩子，出来吧。
5: 谢谢。
0: 皮克，你是不是可以让我和米娜小姐单独谈谈？
4: 为什么？我觉得这小伙子挺可爱啊，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5: 皮克。

0: 好了，小朋友，奇克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
1: 春和景年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0: 生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1: 每天

18.9，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基米故事，超警侠。第四个故事，爱玩手机的兔爸爸。故事开始。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最近，兔爸爸当上了胡萝卜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每天，兔爸爸都要接到无数个电话。不管兔爸爸在家还是在公司，他都一直在捧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空的时候还喜欢用手机看视频。这个周末，兔子一家要去兔兔游乐园玩。
1: 哎呦！
0: 去车库取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兔妈妈看了很生气，
1: 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1: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2: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0: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1: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3: 对呀，不能玩手机。
2: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0: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1: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0: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2: 砰！
0: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4: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0: 糟糕，是森林里坏透了的沃夫狼。
4: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汽车呀。
0: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5: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4: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3: 救命救命！
0: 兔乖乖哭了起来。

0: 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这时，超警侠来了。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1: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2: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0: 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2: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0: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2: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3: 朋友们，刚才咱们在小小主人翁的环节里面听了爱玩手机的兔爸爸的故事，还好最后超警侠赶到了，要不然的话兔爸爸一家可就遭殃喽。所以呢，超警侠也告诉了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平时呀，这个看手机呢一定要有度，在一些不能够看手机的场合，我们要坚决的拒绝手机，尤其开车的时候，小朋友们要提醒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能看手机哦，开车的时候。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希望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故事，也能够了解到这样的小知识。今天的节目小童姐姐也希望小朋友们听得开心，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明天晚上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小伙伴们哦，也希望有超级主播梦想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说好了，明天见。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

0: 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 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 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0: 授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

0: 建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

0: 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6: 接下来，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巨响。
17: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8: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9: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20: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21: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20: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2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2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2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7: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26: 那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重大了。高月良从沙发上挺直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你们公安厅要协助监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得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
27: 是，老师，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
26: 说完这句话，祁同伟笔直的来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的五虎生气。
27: 高玉良拍了拍沙发的扶手，
26: 坐下坐下，别弄得像黄埔军校似的。同伟啊，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但大原则还是要讲的，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啊，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情，你也少出头，免得惹上嫌疑。这种时候啊，你要过于的活跃，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的。 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了头。
27: 是，我明白，老师。那我现在走了。
26: 现在这李达康的心境恶劣到极点，他烦死了。散会后啊，他坐在小轿车里。这个小轿车开的是非常快，这是李达康告诉他快点开，别慢手慢脚的。车往前飞驰，李达康拿出手机就开始骂人呢。他是左一个电话右个电话，他先给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打电话，他把这张树立是由头到脚的骂了一遍。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一天到晚净吃干饭啊？你脑袋不转弯，你是死木的疙瘩脑袋，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咱们这个荆州干部队伍烂成这个样子你都不知道，你瞎呀你呀啊！他骂完了这个张树立，紧接着就骂这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你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你从没有察觉你的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吗？你长没长眼睛啊？你眼睛长后脑勺去了你啊！骂完了，李达康命令二人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收起手机。这李达康思绪万千的望着车外的夜色之景，他是久久发愣，是两眼发直。今儿是星期几呀？星期四吧。哎嘿，那就是黑色的星期四了。那么现在李达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因为这个丁义珍出事对他可谓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那真是欢欣鼓舞。李达康都能感觉出来这高玉良心中窃喜，那说不上怎么高兴呢。那高玉良就是盼着自己出事啊。还有那祁同伟，别看表面上啊拥护自己，怕是现在都笑出声来了，那么汇报会开的是无比的窝囊。
27: 你看这个高玉良祁同伟看似支持他李达康双规的意见，在这个丁义珍这个问题上可转眼又把这个球

批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这就巧妙地把这李达康提出这个事儿给否了，偏偏就他抽了半天烟这么一个光景，偏偏丁义珍就跑了。别人会怎么想啊？啊，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这个丁义珍打了电话通风报了信？如此一来呀，李达康感觉到自己的庇护是不干不净的成了问题了。要说起这个李达康啊，他身上的文人气比较重。这个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秘书们的天然领袖，好多秘书那都听他的。他给好几个大领导当过大秘书，那么这批秘书渐渐起来以后呢，他就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被人们称为秘书。而高育良手下的弟子呢，大都是在这个政法口工作，被视为政法系。当然了，这个秘书帮或者是政法系，都是

0: 深，高育良是学院派，李达康是实干家。李达康担任过几个大城市的一把手，那是政绩赫赫，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那么高育良呢？这高育良虽说也在这个汝州啊做过市委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这个条条框框上，可到头来，这个高育良却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的班子，成了这个省委副书记。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高育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据传说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这个中央推荐高育良，那么在这个传说中，他李达康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而是干什么呢？调离汉东省，放到外地任职。他和这个高育良当年在这个汝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是记忆犹新，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那么后来这个发展就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了，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高育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谜底至今无解。那反而呢，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了年岁，这个刘省长退下来后继任省长。要仔细想想啊，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李达康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经他六年打造，已成为逼近一线城市的经济强势。他李达康又是省委常委，由此上位省长的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不料，在这微妙时刻，就在这最关键、最最关键的时刻，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李达康是怎能不痛心呢？车往前行，开进了荆州市委大院，天头飘起了雨点，李达康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没着急进门，站在外边吸了一口空气，又深深地吐出去，好像把自己心中压抑的这点气儿啊全放出去，然后他快步走进办公室。这个市纪委书记张书立和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早已等在那里，询问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全投过来。进门修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这手下们可知道啊，先看领导脸色，一看李达康这个脸阴沉着，一点笑面都没有，两道眉紧锁，两个人心里可就打着鼓了，你看我，我看看你，是一言不发。李达康奔往那儿一坐，这时的张书立也陪着小心，好像又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李达康说：“哎呀，真没想到啊，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啊，这个副市长平日看起来挺谦虚的，这个位置也一直摆的也很正，这个是怎么事儿呢？”可话锋一转，这个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的批判丁义珍了。可是他这背后呢，干些啥事儿啊？这怎么这么干的？有什么事儿啊？他都打着这个李书记的旗号，这明明他是大权独揽呢，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钱他搂走了，好处他捞没了。恶名都推咱们李书记身上了，真的吗？不是东西，这什么玩意儿？
1: 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啊？自己捞钱去，我背黑锅，什么玩意儿？
2: 你们有没有责任？
1: 有没有责任？

0: 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张书记，纪委书记，辞职。
1: 李书记，我有责任。
2: 听到这儿，李达康并不领情，看着面前这两个部下，他冰冷冷地说道：“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是用错了，主要责任在我。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啊？怎么都不提醒我呢？哎，我说，尤其是你张树立，你是纪委书记呀，你说你是不是失职啊？”张书立站在那儿，好像很委屈，往前探了探脖子。李书记，丁义珍的问题啊，我反映过。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大摆。

0: 经过呀？
1: 啊！
0: 李大康摆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叫你们来呀，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听明白吗？哎，说完这句话，他安排应急措施啊，他让这个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光明湖的项目不能因此耽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指示张树立对这个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查，摸摸底，要做到心里有数。这个李达康特别强调，摸底要内紧外松，听明白了吗？内紧外松啊！你们可千万不能把这些投资商给我吓跑了，那个个个都带着钱，是财神爷。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行动，
2: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为了人民。
4: 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
2: 公声名，廉声威啊。
0: 八年前的临城，就因为抓了一个副市长，哗，惊跑了一大批投资商啊！好家伙，让这个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期，钱都没了。那么李达康这个口气现在是严厉的告诫二位部下：我跟你说，八年前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想，不能被同一个道绊倒两次跟头。目前当务之急，要安抚好那些投资商，明白吧？稳定人心，稳住这个投资的局面，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这三个人一直忙到半夜，才各自回家睡觉。该安排的都安排完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而且可以做到的，现在马上要做，也就是这些了，应该没什么大的疏漏吧。李达康使劲地想了想，仔细地琢磨一遍，心中总是有点不安，就好像这个心头扎了一根针。直到回到家，看到妻子欧阳菁，李达康才猛然醒悟，哎呦，我心头上的这根针呢，正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妻子是荆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平日跟这个丁义珍有来往。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与这个名义上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有关。李达康看了他一眼，
5: 哎，我说欧阳啊，今天呢，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别再把头往那个光明湖项目上给我乱伸啊，小心挤扁了你的脑袋。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7: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达康进门，在沙发上这么一坐，就阴沉沉对他这个妻子说。结果这欧阳菁马上火了，哎哎，我说李达康，你这什么意思？你是啊？回来你就教训我？李达康啪一拍茶几，我不是在教训你，我是在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
1: 哎，我和丁义珍来往，管你什么事儿啊？啊？
0: 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城市银行的6亿多贷款，我不和这个丁市长来往，和你来往啊？这也不合适吧？啊，
5: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是让你别插手工程。
0: 李达康进一步的说明了。欧阳菁一愣，
1: 哎，我倒想为朋友 介绍几个工程。

0: 可你李书记肯给吗？啊，你什么时候给过我呀？你眼睛里头就根本没有我这么一个老婆，连声招呼你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这个书记丈夫李达康冷冷地来了一句：我告诉你吧，丁义珍呢出事儿了，你想让我也卷进去啊？啊啊！欧阳靖啊的一声，惊得嘴巴半天没有合上。夜深了，这李达康和欧阳靖各自到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他们夫妻感情早已破裂，分居八年之多呀。那么躺在床上，李达康是辗转反侧，是无法入睡。这李达康的脑海里就不停地转一个念头：离婚吧，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离喽，哎，他心疼的，就这么绑在一起，更痛。其实啊，这个要离婚也不容易。欧阳青是在李达康当副县长时嫁给他的，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了，他李达康的心里算是块石头，也该捂暖了。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是睡意全无啊。哎呦，他翻了个身儿，又掉了个个儿，最后干脆索性起身坐了起来，点了一支烟，在这个窗前是吞云吐雾。若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妻子如果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那么李达康他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炸式的打击了。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李达康相信这个问题折磨着今天所有参加汇报会的人，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从他的背后包抄过来，如寻不出反击之道，必会让他跌入无底的深渊。这个丁义珍怎么会突然跑了呢？这一跑，李达康就成了头号嫌疑人呢。他的对手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越往深处想，说不定人家故意挖了一口陷阱等他往里跳呢。现在这个检察院同志们正在抓捕丁义珍之中啊，只盼着丁义珍能尽早的落网。这时李达康猛抽了一口烟，仰望星空，暗自祈求：抓住他，一定抓住他。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
5: 马上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7: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郑兰奇依托科研技术支撑，让野生沙介产业化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电子押运新模式落地测试，赋能口岸通关提质增效。
1: 锡林郭勒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郑兰奇浑善达克沙地深处，一种独有的珍稀物种沙介正悄然改变着当地生态与民生。这种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的蒙古高原沙地特有植物，如今迎来规模化种植新机遇。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技术支撑，当地成功攻克沙介子休眠期长的繁育难题，让这一沙地瑰宝从野生走向产业。新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2: 在色英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沙地里，牧民们弯腰栽种一株株沙介幼苗，在沙土中扎根。受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野生沙介天然种群逐年缩减，呈现濒危态势。中国科学院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科研团队持续多年开展野外调查，目前仅在区域内发现8处野生沙介原生分布点。为保障规模化种植需求，团队持续开展人工繁育攻关，每年可培育数十万株沙介种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李永庚：
3: 去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些播种试验，包括肺播，大概100多亩，基本情况还算达到了预期，生物产量达到了这个3公斤以上，弹珠，表现非常好。这说明这个沙介呢，就是我们虽然是科技收集了种子进行了处理，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这地方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
2: 针对沙介果实机械化去皮等全链条配套技术，科研团队持续攻坚，实现优质良种的稳定量产。李永庚：
3: 根据我们的这个前期的试验呢，一亩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是1000公斤的沙介，管好了一亩地产生10000元的这个收益效果也是比较可观。另外呢，它这个沙介的生态这个效益，它是更加明显。
2: 在种植现场，科研人员与牧民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栽种作业。李永庚结合研究站前期科研攻关成果，向在场人员详细讲解后续规模化种植的整体规划，帮助牧民全面了解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前景。郑兰奇色英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4: 沙介它是有一种治沙和这个使用的一种双效功能的一种野菜，后期想着更多的牧民在自己的这种退化的沙地上面，能种出来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一个植物。
2: 从嘎查的种植实践到苏木的产业布局，沙介产业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郑兰奇色英呼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5: 依托这个科研机构的攻关，带动嘎查牧民开展这个种植，再由集体经济企业深加工制作沙介的特色系列产品，一边呢靠我们这个沙介治理浑善达克沙地，改善我们生态环境，一边呢靠这个种植加工带动牧民赚钱增收，同时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
1: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

0: 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这一举措以智慧监管技术打通通关堵点，为地方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
1: 在二连浩特口岸，三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顺利完成，标志着二连口岸跨境货运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无纸化新阶段。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外运监管场所完成全部承运车辆智能化升级，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头车带队、尾车押运的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配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可追溯动态监管。中国外运监管场所负责人薛东：
2: 如今我们只需要在现场提交押运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发车，整个流程高效便捷。
1: 据了解，全新的智能监管系统成功打通车辆定位、视频监控、电子舱单等多维度数据，构建起行进路线可溯、运输状态可控、电子数据可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二连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官员郭科宇：
3: 二连海关将持续优化电子押运系统运行参数，稳步扩大试点场站与货运路线覆盖面，把数字红利、监管红利覆盖更多外贸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二连口岸跨境物流枢纽竞争力，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4: 6月18号，锡林郭勒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5: 本次活动设盟级主会场与各旗县市区视频分会场，特邀自治区民委教育处一级调研员伊丽娜、浙江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沈桂平两位专家授课。全盟统战民委系统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代表及教育实践基地工作人员等参加学习。锡林奥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郭颖：
6: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常态化抓好学法普法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
5: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宣讲中，专家系统解读法律核心要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脉络到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路径，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讲透彻、讲鲜活，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指导性，让在场听众深受启发、倍感振奋。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杜梦雨：
7: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把此次学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向辖区居民群众做好普法引导，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调解邻里矛盾，用心解决大家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5: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主管程奇峰：
8: 今后我们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持续讲好新时代电力企业扎根边疆民族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和报道。6月16号，锡林浩特市启动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号召各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及建筑施工企业共同除蒿，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针对性培训。锡林浩特市住建部门介绍，今年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清除计划以及目前清除情况，动员参会各单位积极参与，协助清除各自辖区内的致敏蒿草。住建部门还将聘请专业人员对清除情况进行监督。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对锡林浩特市花粉防控工作做针对性辅导，围绕锡林浩特市致敏蒿属植物问题与现状，构建测控除疫综合解决方案和借鉴学习成功案例三个方面， 对当地常见致敏蒿草和分布特征进行科普，同时提出针对当地科学可行的清除方案。据了解，今年新内耗的是制定城镇建成区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并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清蒿作业。从五月起，对城镇建成区内居民区、公园绿地、道路两侧和荒地等重点地区蒿属植物应清尽清，后续将开展三次致敏性蒿草拔除工作，预计七月至九月将实现建成区公共区域、闲置地块、道路沿线及河湖沿岸线等区域蒿草动态清零，切实做好蒿草拔除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清蒿成效，大幅减少建成区致敏蒿草存量，切实缓解过敏群众不适症状，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4: 西蒙荣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报道。端午将至，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已提前备足时令货源，节日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热闹景象，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德克隆超市端午主题展区，粽子等节令商品集中陈列，品类齐全，大枣、蜜枣等传统口味持续热销，而融合本土特色的草原奶皮粽更是凭借独特风味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端午市场的爆款新品。节日期间，锡林浩特地区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货足价稳，能够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今年端午消费市场本土化、品质化、健康化特征愈发凸显，各大商超也将持续优化货品结构，提升服务，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热闹安康、实惠舒心的端午佳节。锡林浩特市居民牡丹：
10: 今天逛超市，粽子的口味丰富了不少，除了传统口味，还有多了很多的创新口味，选择更多了，让过节的氛围感更足了。
0: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18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走进锡林郭勒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开展端午专项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配送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粽子、奶茶等端午慰问品逐一送到快递员手中，详细询问快递员日常派送工作、高温作业防护、休息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盛夏高温作业注意防暑降温，规范操作，安全出行，合理调节作息。本次慰问共发放端午粽子710份，实现辖区参与618配送作业快递人员全覆盖。锡林浩特市韵达快递经理徐光耀：
11: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平日里虽然工作奔波忙碌，但能被看见、被关心，我们倍感暖心。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服务。
4: 6月17号，书院文化近百城草原站活动在锡林浩特贝子庙广场启幕。活动以文化赋能百业为使命，响应全民阅读政策，传承千年文脉。西蒙荣媒记者王梦阳、柳然、包亚光、杨小旭报道。
12: 活动由内蒙古传承书院主办，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等部门协办，联动百城文化机构、重点高校国学院共同开展，为内蒙古传承书院落成揭牌，并开展书院文化、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课后设置沙嘎游戏体验，融合草原传统游戏与文化启蒙，增强群众参与感。曲阜传承书院院长杨美玲：
13: 千年的书院自古以来是以讲学、藏书、祭祀、雅集为载体，那么传承书院落户内蒙古之后，相信在这里会升起一种文化生活、书院生活，通过书院生活开启美好的生活。
12: 山东师承院院长杨正文：
14: 我们要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维度，把真正的传统文化带进我们草原，同时专注于我们家庭教育的系列内容，推动我们全民的幸福指数。
12: 内蒙古传承书院的成功落地，为锡林浩特新增一处特色文化新地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

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先呢，我们先来公布2026年6月18号下午14时，锡林郭勒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6月18号下午15时到19日的下午15时，我们会有雷暴大风的天气，东部、南部呢会有雷雨大风，局部有冰雹。乌拉盖东乌中部近畿东部、西乌中部近畿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南部、敦伦县有短时强降水，小时的雨量呢将雨强达到15到20毫米，局地雨强是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的灾害。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的预报。首先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乌拉盖东乌中部近畿东部、西乌中部近畿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敦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级。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下面是祁县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有中雨，15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9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满都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二连浩特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赞奥塔拉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新宝拉格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有中雨，14到23度。上都镇有中雨，15到2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5到25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有小阵雨，偏西风4级，最低气温呢是-9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

0: 睡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你是啊，你是啊，审判，你把这个孩子打死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8: 倡导网络文明。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
7: 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
8: 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 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带风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来关注我们的专题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雷蒙，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呢，还是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开启今天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行程。我们说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法律呢就如同夜空当中的明灯，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也守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说每一天啊，都在有形形色色的故事在这个社会的舞台上上演，而法律呢也是衡量这些故事对错的这个天平。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法治方面的内容，包括一些法律法规哈，也希望可以给您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带去一份帮助和参考。

小城的夏天到底上演着怎样的法治与生活方面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啊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97.5兆赫，两套广播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

0: 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资讯。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手边的这个资讯哈。一到五月份，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3亿元，同比增长22.56%，其中出口额是25.35亿元，同比增长70.7%，进口额24.95亿元，同比下降4.65%。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开赛。那么，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队员同台竞技。6月16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举行，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参与，引导市民群众学习安全生产与应急避险知识。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全面推行这个镇区绿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来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匠心打造4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止到目前呢，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呢，将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近日，相约文化舞美路程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农牧民村舞交流活动呢，在包头市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农牧民、文艺爱好者、行业专家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同台展演、交流互动，共话相逢。我们来继续关注，近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端午节将至，那么预计全国口岸呢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人员呢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我们来关注最后一则哈，6月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0: 好，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公益信息方面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法治与生活。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呀。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5: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5: 出差时，
1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5: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的，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

0: 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8: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7: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9: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
12: 随身垃圾不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来继续的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手边有任何要咨询的法律方面的内容呢，都可以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法律呢，从来它都不是冰冷的这个条文，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甚微的解读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法律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在每个月的这个月初都会有一些这个法治方面的新的这个条例条款来出台，那每一条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去关注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关注一条手边的这个资讯哈，就是三大运营商哈，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其实对于这个运营商来讲，无论是联通、这个移动还是电信，就说这个通信行业吧，就在今年的这一个时间段，它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这个压力测试，因为受到部分的这个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呢，从年初由6%调至到9%的一个政策性的因素影响，加之这个传统的语音短信流量的一个业务预见，所以说这三大运营商的利润集体承压。那么在成营收增速普遍降到1%，用户规模逼近饱和的一个当下，针对这个同号一权喜新厌旧屡教难改的质疑呢，是再度的发酵了哈。我觉得这是继消费者权益之问，也折射出了行业在这个从流量驱动迈向算力 AI 驱动转型关键期的一个深层的焦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也正值这个15.5的开局之年，所以说这个电信运营商作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如何来面对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要这个尊重用户的一个公平的交易权，是这个运营商必须守住的一个法律红线。其次呢，就是运营商需要完善内部的一个激励机制哈，承担应有的一个社会的责任。对于一些这个屡教难改的问题，运营商呢也是要跳出这个存量博弈的误区吧，走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2026年呢，就是15.5的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这个通信行业转型的攻坚之年。所以说，三大运营商呢，唯有摒弃套路，回归服务的初心，以这个技术创新驱动发展，以公平诚信呢，才能够赢得市场，方能在数字化的浪潮当中来行稳致远，也真正成为我们建设数字中国的坚实底座。

0: 我们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上半段的行程呢就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走进法治与生活，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连线的时间段哈，有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连线到的是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内容到底有哪些。
1: 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
0: 让法律知识护航您的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节目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记者哈宋婷，我们来请进宋婷。宋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有关于这个便民服务热线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有哪些呢，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咱们这期的内容主要是这个蒙水利局家属院和这个明珠广场，他们这两个小区的交界处呢有一处这个长期的围岛困扰了居民。
0: 我们在这个了解了一些相关内容之后，整体的情况从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个情况到我们就是和他们对接，包括和这个一二三四五有一个这样的沟通，最后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他们首先是先拨打了这个12345，然后12345把工单转到我们这头，我们就跟咱们这个两位居民都联系了。
0: 因为这个明珠广场的这个它是一个回迁的小区是吧？
2: 对，
0: 所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正在施工的一些这个一些项目，那这个围挡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居民的一些采光呀，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停车不方便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它这个围挡占了小区大部分面积
0: 啊。
2: 现场去看就是挺严实的，就一大片蓝色的包围着。
0: 那我们在这个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有没有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系呢？或者说是我们的物业是不是也是出面给大家就是来协调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2: 对，也采访了物业了。
0: 物业的一些这个回馈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说物业也是就是说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0: 我们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2: 目前就是物业说是给找相关部门解决。我们也联系了相关部门，
0: 就是这个事情还在可能在一些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是吧？
2: 对，
0: 但是一定
2: 是
0: 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哈。
2: 对，居民也表示他们理解小区建设工作，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围挡已经就是说，不仅是挡了道路了，确实是影响了出行了。我们也实地看了，尤其这个四号楼这儿，它这个边上四号楼的侧面跟这个围挡，它中间只能过一个人。
0: 所以说我觉得老百姓他既然打电话了，一定是可能遇到了这个为难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相关部门或者是多部门的一个协调吧，尽量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来解决，保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出行吧。但是也请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理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城市的这个改造也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建的，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改扩建的，所以说多多少少它会稍微的影响一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只要是不太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一些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互的去体谅一下吧。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城市提升得更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安全的放心的舒适的出行和居住环境哈。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是吗宋婷？
2: 对，就是。
0: 好，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就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0: 的电话哈，尤其是针对一些非标电动三四，现在或者说是这一时间段吧，影响我们的一个比较这个，或者说是跟我们的关注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话连线的方式，来看一看各旗县市区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做了哪些的这个工作哈。我们来试着请进一下这个李佳楠的电话。佳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顺河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辅警，我叫李佳楠。
0: 佳楠是这样的哈，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其实我们这个媒介这一块可能也是给大家大力的去宣传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这方面的内容。像昨天我还有去跟着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去到街上，有关注这个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说想了解一下我们苏尼特右旗哈，我们西苏旗就是针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开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考你一个问题哈，老年代步车它为什么不能上路呢？
1: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呀，老年代步车呢其实是商家编造的一个概念，它没有合法的身份，它是未经工信部许可的，未列入这个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低速电动三四轮车，属于三无车，也就是无资质、无牌证、无保险，不能上路的车辆。
0: 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比如说老年朋友他觉得这个老年代步车首先是不用驾照，其次之前就是说不用上牌，然后买菜呀接娃呀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说这类的车它怎么讲呢，它出事故的这个概率太大了，所以说我们的交管部门呢一直在严查。那关于这个老年代步车，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是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包括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商家跟你说不用上牌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编造的一个这个谎言哈。就是我们后续如果再去购买这个老年代步，我们所谓的这个老年代步车，或者说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认清它的厂家，看看它是不是有这个工信部的一个生产的许可标志。那说到这儿哈，那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如果说不让它上路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在这个比如说小区啊或者村子里去开呢？
1: 此类车辆在出厂时呀，登记的行驶区域就是封闭园区、厂区、景区内部才可以使用的，绝对不允许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城市主干道呀、农牧区公路都属于禁行范围
0: 啊。所以说如果您家有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条件允许的话，或者说您所在这个区域够大，你可以在你的村子里或者说你的小区内去这个行驶，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开到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道路上，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低速三四轮能上牌上路？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人他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觉得我这个车可能不用上牌，我就可以去这个上路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区分的，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怎么样来区分就是低速的这个三四轮它有上牌的有不上牌的呢？
1: 咱们这个合规的低速的三四轮车必须同时满足五大硬标准，缺一不可。首先就是这个列入工信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有国家三 C 强制认证，整车出厂合格证，车架号可查，参数严格达标。然后就是必须使用合规的电池，在热管理系统。

0: 就是我们这个能够上牌的低速三四轮，它的一个五个大的硬性的标准是吧？一定是要符合这个硬性的标准，所以我们才可以上牌。那总结一下，就是说一定要看公告，然后查三 C， 对参数验安全，办牌照，满足这五点，你才就是购买的这个车，我们所谓才是合法车，你才能够这个上路去行驶，对吧？
1: 对，一句话就是没有公告，没有三 C， 上不了牌的全部都是进行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大家千万不要买，不要看。
0: 所以我们在去购买之前，商家，因为作为商家我觉得来讲，他可能还是有就是以盈利为主的嘛，所以对于一些可能不太了解这方面内容的朋友，他会一概而过的这样带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细心的发现，有缺其中一项，那这个车可能说白了我们就砸到手里了哈，就没有办法上路，就很让陷入到这个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常见的误区，像我刚才说的，很多老人觉得商家说了我这车不用买，不用上牌，也不用驾照，也不用上保险，我直接上就可以开，你放心，商家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它是属于一种虚假宣传吗？
1: 这一定是一种放商家的虚假宣传，是骗老人的。因为这个不用上牌呀，是因为根本上不了牌；不用驾照呀，是因为不允许上路。买了就是违法车辆，上路就会被暂扣车辆。然后如果咱们这个劝导整改屡教不改的话，会被依法处罚。
0: 江南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吧，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要去选择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话哈，比如说要是这个短途出行吧，他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车，就属于这种既安全又合法又能够上路呢？
1: 推荐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符合这个国标标准的。最高车速呀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有脚踏骑行功能的，可以免费登记上牌，挂非机动车牌，不用驾照。在安全方面呢，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可以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就是我再替老百姓问你一个问题哈，就如果我们家里现在已经有这个老年代步车了，我要怎么把它处理掉呢？或者说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它能够上牌呀，是上路呀，还是我要在小区呀，还是村子里去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咱们这个家里已经有了这个老年代步车呀，我建议大家呢主动报废或者置换合规车。目前呀，我们对这个存量的非标车设置了这个过渡期。引导大家有序进行淘汰。也建议大家切勿继续上路，避免处罚和事故风险。
0: 所以说这个家里如果有这个老年代步车，我们如果家里的老年朋友们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作为子女哈，我们详细的把这个法律法规啊相关的政策给他们解释清楚，然后看一看您家里这个父母骑的这个老年代步车，它是不是属于新国标的，符不符合我们上路的一些标准。那刚刚我们的这个江南也给大家提示了，如果符合的话呢，我们就去上牌，然后去交保险，我们正常的上路行驶没有问题。安全方面一定要戴头盔，如果说它不符合的话，那我们就考虑是把它置换呀，或者是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去把它购置成新的这个能够符合上路的一些这个电动车，因为毕竟我们去买这个车它就是为了方便嘛，是吧？所以说从整体来讲，无论是从我们国家出台的政策还是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它都是为了我们所有能够骑老年代步车或者说非标电动二三四轮车的一些朋友的生命安全。你要知道一旦发生一些事故，可能影响的不是你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多个的家庭，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它萌芽的范围之内就把它扼杀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吗？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还有一些相关想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去详细的咨询。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今年有没有发现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雨水非常非常充沛啊，很多这个外地的小伙伴要来锡林郭勒旅行了。我知道有一点哈，外地的小伙伴来到之后一看到我们这儿说，哇，这个草原上的路又宽这个又直哈，这个一眼望不到头，所以这怎么办呢？我这油门踩到底吧，我就一直往前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这个行为。对于外地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很多朋友他不是很了解这个路况。江南，我们作为交管部门，如果去到我们的草原上旅行，或者说来到我们的苏尼特右旗啊，要品尝我们的苏尼特羊，怎么办呢？我们给他们一些在道路上好的安全提示吧。
1: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就是每个辖区当地都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上呀

0: 会公布一些路况信息，有些事故路段呀、危险路段呀，这样它都会在公众号上公布。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正值草原最美的季节，很多车友呀自驾奔赴草原景区。我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草原道路呢多为国道啊、县道，路面平直开阔，很容易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慢慢的不自觉的就开快车了。
1: 嗯，
0: 沿途无隔离。

0: 会因为生畜会受惊，它会乱到处乱跑
1: 啊、
0: 哦、危险还会翻倍。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草原路段呀，啊服务区加油站距离有时候比较远，
1: 嗯
0: 嗯，大家一定要提前加足燃料，检查好车辆，哎、备好这个备胎、饮用水、哎、拖车绳等等物品。
1: 嗯
0: 嗯，草原风光虽然美，安全永远在前。嗯，希望大家能够谨慎慢行，平安赏景。
1: 嗯，谢谢江南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一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飞标电动三四轮车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刚说了全盟范围内从这个6月15号开始一直在这个严查这方面的相关事项，我们也通过各样的渠道，我们的新闻还有各地的这个交管部门的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大肆的去这个和大家这个通报吧，我觉得哈，就是让大家了解飞标电动三四轮车它存就是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如果我们想去上路的话，一定要去保证它是合法合规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上路行驶，保障您和他人的一个安全。其次就是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草原上旅行的话，首先还是提前出行的话，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其次了解当地的路况和天气方面的情况，因为草原，我们草原上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地貌，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环境，还有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路况，可能和我们在大城市它是有所区别的。像刚刚江南提到的，特别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途之间，这个服务的驿站呀、加油点可能会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在沿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备好自己的一个补给哈，这个就是以防万一吧。我觉得草原上的风光非常非常的美，我们在今年的这个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呢，就要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外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哈，感受我们草原人民的这份热情。同时呢，也感谢江南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先到这里，感谢你，江南。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欢迎大家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旅游。
1: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再见。

好，那么我们整体的这个关注下来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今天和大家分别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宋婷哈，有关于这个12345便民服务热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和大家连线到的苏尼特右旗的我们的这个李佳楠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非标电动234轮车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这个上路的一个要求吧。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来到草原上旅行的话需要哪些注意事项，我觉得每一块的这个板块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关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和我们这个密不可分的哈，关系到你我他的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先暂时的告一

0: 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你是
1: 审判，
4: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快点想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0: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9: 那

0: 分类体育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一方一族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经历多了才明白，人际交往从不分亲疏远近，真正决定关系舒服长久的，从来不是用力过度的付出，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今天在心事漂流频当中就和大家来分享这部分内容。下半段枕边书阁来推荐到的书是李雷的那本《他要开自己的花》。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在网上有一种就是观点啊，一直都有说女性的顺遂人生大多是得天独厚，运气加持，那些活得耀眼的女人不过是生来命好，少受风雨。然后呢，就想到了李雷老师的这本《他要开自己的花》。从央视主持人到畅销书作家，从声音培训创业者到凡书明星讲书人，李雷老师用15年电视经验，几十万学员的声音课程，300多本经典解读，活成了用读书改变命运的生动样本。经历过太多女性的成长史的她哈，对于女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遭遇和经历感同身受。那么在这本书中呢，她用16位女性的人生为我们串起了那些代表优秀女性人生中的悲欢与苦痛。读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在世哪有什么真正的命好，那些我们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人，细究他背后的成长史，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不是一帆风顺，也并非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各种的残缺，失去呢也时常贯穿于他们的人生之中。而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这些从不断失去中滋养出来的生命力，成为了他们人生最耀眼的光芒，也成为后来更多想要追求自我，想要跳出世俗桎梏的女性们的指引。所以今天在枕边书阁特别推荐到这本书，她要开自己的花。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好了，接下来依旧是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暗河

0: 爱说爱笑的小朋友们注意啦，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1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今天我们来说人际交往其实从不分亲疏远近，真正决定关系舒服长久的从来都不是用力过度的付出，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智慧。第一点，慎言。格林联璧接物类里说，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老话也常讲啊，一言能成事，一言能败事。人这一辈子能力再强，本事再大，管不住自己的嘴，早晚要栽跟头。三国时期，曹操身边有一个人叫杨修，聪明绝顶，本该有大好前程，却败在了一张嘴上，一和苏，一句鸡肋，他都要当众说出自己的看法，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本事，说多错多，最后聪明变成了催命符。有人说杨修是死于聪明外露。

往深了想，他的问题从不是才智过人，而是行事急躁，口无遮拦，不懂得说太多会招来祸端。一个人话越多，暴露的东西就越多，底牌说透了，别人就知道怎么拿捏你，情绪藏不住，被人一击就炸，边界守不住，什么人都能往你身上靠。杨修恃才逞快，屡屡揣测并直言道出曹操的心思，他只顾一时口舌之快，全然不顾场合与分寸，接二连三的妄言，一次次的触犯上位者的底线，也将自身置于险境。说到底啊，并非他人刻意加害，而是杨修自己言多失度，出言过急，一步步将隐患摆在明处，亲手把刀递到了曹操手里。真正通透的人，从不在嘴上争输赢，能靠沉默解决问题就不要话多，话不多说别人就摸不透，话不说破对方就还有颜面，话没说死自己就还有后路。天道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丁元英在街边吃馄饨，老板忘了他付过钱，又要了一次，换作一般人早就争辩起来，非要争个对错，但丁元英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再付了一次。在面馆被老板嘲讽没工作靠人养，他也只是低头吃面，不反驳，不生气，不解释。有人觉得这是窝囊，其实不然，在沉默和争执之间，丁元英算过一笔账，为几块钱一句闲话吵架，赢了道理，输了心情，浪费了时间，一点都不划算。大事上呢，他也同样清醒。当初他带着几个人做格律诗音响，后来公司被起诉索赔600万，几个人吓得魂儿都没了，连夜跑来要退股。丁元英心里清楚，这场官司稳赢，扛过去就是翻身的机会。他本可以劝这些人再等等，但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淡淡的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最后公司大获全胜，股价呢翻倍上涨，退股的人白白错失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丁元英不是狠心，是太懂人性。他深知劝人很容易陷入麻烦，认知不到位，你说破天，他也觉得你在害他。事成了未必感恩，事败了第一个恨你。沉默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自保，经历的越多越明白，会沉默比能说话更高级，管住嘴比就是多做事儿更重要。想要日子顺人缘好，少是非，就一定要管住嘴，说话前不妨多掂量掂量，开口前哈算笔账。要知道多数争论的本质是用情绪和时间换取一场无价值的赢，不妨开口之前先问问自己，这句话说了有什么用，不说会损失什么。但凡你算过这笔账，就会明白绝大多数话根本没必要说。第二，管住总想插手别人人生的冲动，相处要留分寸，不过多的干涉他人的选择，不贸然左右别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轨迹和阅历认知，旁人的路终究是要自己走，后果也该自己承担。不随意插手他人生活，不强行灌输观点，既是待人的分寸，也是给自己省去无端的纷扰。第三，学会主动屏蔽杂音。外界的评价，旁人的误解，本就是生活常态，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不停地辩解，专注做好自己，不被外界声音裹挟，既能够保全体面，也能够让内心轻松自在。曾国藩曾说，古来言凶得志，得志败者有两端，日常傲，日多言。人这一生，能力是底气，言语是门面，管好自己的嘴，就是守住自己的福气。言有尺，行有度，把分寸藏于心，把温柔落于言，在安静中蓄力，在克制中前行，才能够收获安稳和福气，活出从容有度的人生。第二，让渡。梁实秋在我的人生哲学里写道，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与人无损。与人相处啊，要学会在恰当的时候让出话语权和表现机会，遇事呢少大包大揽，多给他人施展的空间。让不是吃亏，而是交

换，用一时的面子换长久的信任，用一次的话语权换彼此的尊重，用眼前的蝇头小利换未来的大把机会。晚清名臣曾国藩早年也曾锋芒毕露，行事独断，爱揽功绩，凡事都要冲在最前面。起初他凭借过人能力屡立战功，却也因此得了同僚心生隔阂，团队人心不齐，做事屡屡受阻，接连碰壁。而深陷困境之后呢，他认识到这样做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之后就做出了改变。带兵作战时，但凡打了胜仗，他第一时间将战功、美名、悉数归于部下与同僚，遇到非议和挫折也会主动揽下所有责任。朝廷论功行赏，他多次举荐手下将领身居高位，自己反而一再推辞额外封赏。他从不事事站在台前争光彩，愿意把机会和荣光让给旁人。最终呢，他麾下人才云集，被众人真心追随，因此成就了一番事业。正如冯唐所说，真正的智者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却终成江河之势。利可共而不可独，名可让而不可争，一味争抢只会步步受限，懂得成全才能够笼络人心，行稳致远。要退让，但不能什么都让。让渡的核心是让什么不让什么，心里要有杆秤。让的是面子、话语权、小利益、功劳名声，这些东西让出去并不会损失什么实质的东西，反而能够换来人心和信任。不让的是原则，是底线，是非对错。触及底线的事绝对不能退，颠倒黑白的事儿绝对不能让，原则性问题必须立场坚定。其实大家有几点要知道哈，你要区分消耗性争抢与积累性退让。啊，这件事争赢了，长期看是增值还是贬值，贬值的事儿不争即是赢。第二，退让降低人际摩擦，减少隐性成本。第三，让出来的空间才是真正的主动权。那么第三点是知止。作家冯唐曾说，我认为最顶级的教养就是从不拆穿，处事须留余地，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有。总有人啊，习惯把话说得太满，把事情戳得太透，以为这是清醒，实际上是失了分寸。聪明能让人看透世事，慈悲却能够让人收获人心。作家刘墉曾在书中分享过一段经历，他到朋友家中做客，朋友的太太精心准备了饭菜，只是口味略咸。朋友尝后直言不讳，说菜有点咸，太太当即脸色一变，气氛也变得很尴尬。刘墉见状呢，立刻说自己口味偏重，吃起来觉得刚刚好，气氛才变得融洽。他并非尝不出咸淡，他选择不说破，是因为不忍心让人难堪。后来呢，他和朋友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近，这份亲近和信任是聪明换不来的。聪明的人让人敬，却不让人亲，让人怕，却不让人信。与其戳破让人难堪，不如留个体面，让关系还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不是圆滑，是活透了之后才有的清醒。繁花里的舒爷在商界颇有威望，面对旁人的假意应酬，他一笑置之，不点破真相。宝总冲动犯错的时候呢，他先默默善后，再轻声劝导，从不疾言厉色。他聪慧通透，却从不用才智去为难他人。就是落到生活当中啊，其实无非就是三点：第一，知道有些话说了没用，那就不用说；第二，给人留台阶，其实是给自己留退路；第三，真正的帮忙是不动声色的。和人相处记住九个字哈，管住嘴，往后让，别点破。这不是圆滑，而是人际交往里难得的松弛感。管住嘴是分寸，往后让是智慧，别点破是慈悲。你给别人留的体面，终会成全自己。最舒服的关系是亲密有间，最高级的智慧是和光同尘。少言少是非，让利聚人缘，看淡心自宽。学会收敛，退让，沉默，人际烦恼就会消散。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得通透从容一些，眼里看得清，心中留温存。

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了，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枕边书阁今天推荐到的书，李一磊的那本《他要开自己的花》。说起林徽因，我最敬佩的便是她身上的生命力。以前我们都知道，林徽因出生在一个江南官宦家庭，书香门第的家庭出身，让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林徽因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割裂的家庭环境里。她的母亲虽然生长于有钱的商人家庭，但并没能受到父亲一家人的待见。结婚八年后，才有了林徽因这一个女儿。从小目睹着父亲对母亲的冷漠，也亲身经历着母亲的不堪与哭诉，林徽因对于家庭的情感异常复杂。她爱父亲，却又痛恨父亲对母亲的冷落。她也爱着自己的母亲，却总觉得生于旧社会的母亲不识字不善女红实在是太不争气了。在这样的压抑环境中长大的林徽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自己的情感该如何处理，生命该怎样寄托。好在开明而又富庶的家庭环境给了她一个接收西方教育的机会，她习得一口流利的外语，也将建筑学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在学识与见识间渐渐淡忘，他逐渐从母亲那个总是絮絮叨叨的抱怨中抽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意志和不被小情小爱困扰的大女主性格。后来的他将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主旋律，将融合了美学、历史、绘画史等相关学科的建筑学引入了中国，也引入了东北大学。日子艰难时呢，大小姐出身的她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但哪怕物质清贫，她的内心依旧丰盈富足。即便后来身处偏僻的乡村，身体频繁出现问题，她也依旧没有放弃过自己热爱的事业。就这样，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盏明灯，也让她的才学能力蓬勃发展的生命力留在了更多人的心中。继续来谈到的下一个书中的人物，玛丽居里。玛丽居里的故事我们从小就读过，居里夫人嘛，她不仅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唯一一位能够在两个不同科学领域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但在这些盛名的背后，她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玛丽，从小就是勤学善问，她总是各科都是第一，学习天赋很强。但那个时候波兰正处于俄国的统治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犯法的，所以即便15岁的玛丽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她依旧不能进入华沙大学学习。那时候的华沙大学不招收女学生，没办法，他只好就读于一所只接收女学生的地下学院，冒着被发现的风险频繁更换上课地点。直到24岁那年，玛丽才攒够了钱，得以前往巴黎的索邦大学继续学业。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艰苦，除去房租以外，他每天只有三法郎的开销。高强度的学习加上极度贫乏的食物，让玛丽不止一次因为饥饿而晕倒在地。但小屋虽然简陋，他依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他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婚后的他，实验生活过得更是艰苦。和丈夫一起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因为没有钱，他们不得不常年在旧窝棚里做实验。夏天闷热如温室，冬天寒冷如冰窖。但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过理想，哪怕要经历几万次的提炼实验，哪怕身体被放射性元素伤害到。很多人都觉得玛丽这一生过得如此精彩，但你看她来时的路，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她有一种不达目的不停手的不屈不挠，她也用自己的天赋和信心打破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限制，站在了科学家的巅峰。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女性靠着自己的双手赤手空拳打出来的只属于女性的辉煌天地。第三位，陆小曼。
在很多人眼里，陆小曼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女性。她的灵动与才华，她和徐志摩的旷世爱情，成为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总爱津津乐道她的风情与浪漫，评判她的任性与肆意，却从未真正读懂她的人生。徐志摩离世的消息对陆小曼来说无疑打击沉重。从小生活在浮华与情爱之中，一直将爱情作为人生的全部寄托，为情欢喜，为情困顿，被爱纠葛裹挟，活得热烈却也迷茫。徐志摩的骤然离世对他而言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也是一场彻底的人生蜕变。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彻底落幕，所有的轰轰烈烈爱恨缠绵尽数归零，他失去了此生最炙热的牵挂，也失去了前半生赖以依存的精神依托。那时候人人都以为这个沉迷于诗词舞会，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的大小姐会就此一蹶不振，沉溺在悲痛中走不出来。可她偏偏在这种荒芜当中完成了自我重生，褪去情爱的滤镜，告别浮华喧嚣，曾经偏爱热闹沉溺风月的女子从此闭门谢客，潜心深耕书画技艺。往后数十年，她日日伏案笔耕不辍，她花了大量时间潜心研习山水，挥洒笔墨，将所有的思念不甘与沧桑都融入到丹青笔墨之间。晚年的陆小曼凭借精湛的书画造诣立足世间，成为业内公认的才女画家。早年的打击并未使她一蹶不振，失去挚爱的空洞也被她在书画中一点一点地填满。那个曾经爱的热烈的女子，也是失去爱情之后最痛苦的人。她用半生顿悟告诉世人，女性从不是爱情的附属品，失去情爱从来不是人生的落幕，反而是自我觉醒的开端。挣脱了情感的桎梏，拥有不依附任何人的底气与从容，这才是女人一生的修炼。第四位，上官婉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上官婉儿是一个极致的特例，也是一段无法复刻的传奇。世人皆知她才情绝代，权倾一时，却很少有人读懂她跌宕一生的隐忍与不屈。她的人生从开局便是绝境，祖父获罪，家族蒙难，尚在襁褓中的她便随母亲沦为宫婢，从厦门千金沦为掖庭宫婢，从此跌入深宫牢笼。身为罪臣之女的她，从小便受尽了身边人的冷眼，宫墙之内的森严等级更是让她只能受人差遣，不可能有半点自我。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她的人生看上去真的完了，只是绝境之中她从未向命运低头。深宫寂寞，母亲便抓紧一切时间教她学习，天资聪明的婉儿很快便精通诗词歌赋，见识颇丰，甚至在深宫中呢被称为才女，就这样走到了武则天的身边。那时候的她先是做了武则天的机要秘书，后又做了唐中宗的昭容，替皇帝起草官员任命书，权力之大少有人能及。之后呢，处于朝堂之上的她用政治计谋和手腕周旋在众多男人之间，甚至一度被称为女宰相。虽说后来的她最终难逃权力漩涡，仓促落幕，但她这一生又怎能不称之为精彩呢？在那个女子只能相夫教子、淹没于红尘的时代，她凭才情立足，凭能力立身，打破性别桎梏，惊艳了整个盛唐文坛，也改写了封建女性的卑微使命。千年岁月流转，无数王侯将相早已被时光淡忘，而上官婉儿的才情、风骨和格局依旧被世人所铭记。她用跌宕一生证明，女子的价值从不依附于身份、婚姻与时代，哪怕生于绝境、死于非命，亦可凭一己之力活成千古流传的传奇。那么回想这几位女性的一生，有人困于原生家庭，有人败于时代偏见，有人痛失挚爱，有人命途坎坷，他们的人生各有各的残缺，各有各的遗憾。其实人世间从未有谁的人生是完美顺遂，一路坦途，
但即便面对这些人生中的风雨与不如意，他们从未沉沦，而是在难挨的环境里扎根生长，一点点开出属于自己的花。而这一路真的太难太难了，他们要对抗世俗的偏见，打破固化的规则，要挣脱原生的枷锁，还要治愈内心的伤痕。就这样，在内外双重的拉扯和磨砺中艰难前行，野蛮生长。但所有走过这条路的女性都会明白，掌控自己的人生，哪怕步履艰难，也远比随波逐流、按部就班过完一生更加鲜活，更有力量，更显精彩。所以希望各位可以从容自在，野蛮生长，开出独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繁花。

0: 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1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

0: 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哈，用随缘的心态去过洒脱的人生，知于天命，乐于自然，昨天的苦不恨，过去的美好不恋，忘记花开的喜悦，忘记花落的叹息，随缘自在，超然自若。另外呢，在节目最后要和大家来说一则关于明天的临时交通限制通告。为保障锡林浩特市纵情端午活力锡林，2026端午节城市健康跑赛事安全有序开展，维护活动沿线道路通行秩序，保护参赛群众人身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活动期间将对赛事途经路段实施临时交通限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交通限制时间，2026年6月19号上午7点至赛事全部结束，预计11点。限制时段内受限道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停放。第二，交通限制路段，额尔敦路西半幅、锡林大街北半幅、滨河路西半幅及沿线各支路出入口。以上限制时段呢，受限路段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仅允许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证件的工作车辆及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应急救援车道通行。沿线居民商户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配合现场执勤民警交通疏导秩序管理工作，服从现场指挥。需途经限制区域的社会车辆可绕行南二环路、振兴大街、上海路等外围道路通行。凡是违反本通告规定，强行闯入受限路段、占道停车、拒不服从现场交通管理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阻碍执勤、安保工作正常开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并主动配合。特此通告，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6月18号。好啦，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在这里要和大家提前说一声端午安康，那祝各位晚安好梦。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当回书说的侯八皮和哈巴狗啊，他们不是撤到黄庄据点来了吗？这俩家伙到这儿又作上祸了，又想着诈财，把黄庄附近的各村的保长全给找进据点来了。干什么呢？要修炮楼，叫他们交点材料，不是一般的材料，要做檩条子，非得红松的，叫这些保长用7天以内的时间到东北去买，10个7天也买不来，这简直的是糟践人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上边的命令，你们琢磨着办。说完了，侯八皮把大蒲扇晃了这么两晃出去了。哈巴狗啊，在这些保长的跟前还要充个好人，谁不知道他们俩是唱双簧的，一个前脸一后脸啊。这家伙不酸不凉的把嘴这么一撇，哎，真是难呐，日本人催得太紧了，叫侯队长啊也没有办法，刚来到这儿只好给大家添麻烦。大家你瞧我，我看你是都没主意。黄玉文黄保长站起来很痛快的就把这差事啊承担过来了。好吧，我说狗所长，您跟侯队长说说，宽容我们个3天2天的啊，我们大家给操办操办，不是做领子要红松的吗？那算不了什么，对不对？诸位哥兄弟，咱们走吧。有些人叫他给说愣住，黄保长办事儿是最不好办，从来也没这么痛快，也不知道今儿这怎么回事。大家一看这有个台阶就下吧，你紧着在这块磨叨也白搭。侯八皮回头火了，轻者说一人抽几个嘴巴，重者呀还指不定整治你什么样呢。算了吧，就跟着这黄保长出来了。哈巴狗啊在后边跟着，还只给出主意，伸手一拉黄玉文脑袖，老黄兄弟，侯队长啊也是万般无奈，还想了这么个主意，只好给你们大家添点麻烦。这事儿我看这么办的，如果说实在觉得困难呢，是不是大家凑几个钱儿，让侯队长到保定去一趟，买点礼物，走走门头，把这个事情往后拖一拖，你看怎么样？他这不是给开方子的吗？黄玉文和鬼子伪军常打交道，这句话还听不出来？可是啊，他没燃这成。什么送礼呀、啊、狗所长，不瞒你说，有那送礼的钱呢、啊、还买檩条的，不就是红松的吗？黄玉文一句话就把哈巴狗给说的那地方，这家不知道怎么着好了，瞪眼睛看着这些位保长，提了扑通全走了。一出这个黄庄据点，大伙就问我说，我说老黄，你看你怎么答应他们了？不答应能行吗？他一个不能让咱们出来，车到山前顶路，找那急干啥？各回各家吧，不是还有5天7线的吗？到日子再说。大伙佩服黄玉文，知道他有两下。好嘞， 我不听你的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啊，五天的光景是一晃就到。第五天的头是个什么日子呢？正是7月15。在光阴地儿来说呀，有这么句俗话：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今年这个庄稼呀，长得挺出奇，不管是高粱啊、玉米啊、豆子呀，都挺壮实。大伙儿一想，这是武工队给咱老百姓带来的福。日本鬼子撤了好多据点，老百姓松了一口气，庄稼长得又这么好，大家心里头当然高兴。在冀中一带有这么个风俗习惯，要看见丰收在望，大家都要庆贺庆贺。这7月15啊就热闹起来了。怎么个庆贺呢？倒不是说大吃大喝，这会儿黄庄有个集。每年的7月15啊，在鬼子来之前那时候，那人是拥挤不动。后来日本鬼子侵占了这个地方，这个集慢慢的就散了架了。尤其是这个年景，一年也不如一年，大家呀啥心肠都没有了，干什么集呀？那么这回呢，武工队给大家带来了喜悦，老百姓啊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高兴劲儿。庄稼又这么好啊，今年呐怎么也得赶赶这个集。到黄庄来赶集不受任何限制吗？每回都受限制，猴扒皮哈巴狗来了，他们把黄庄是四门大开，每个村口搁一伪军，老百姓来了举着军民证，他有时候看一眼，有时候把眼皮一抹的就让你过去了，看来是真松弛。其实是怎么回事？猴扒皮哈巴狗两个人定好了计了，等着赶集的人都到齐了，他们从炮楼里边出来抓集，临时给你来个加砖加税，看你怎么办。老百姓也不是没预料到，都提心吊胆呐。到这儿来赶集，就在这人流的里面也有魏强。怎么还有魏强呢？武工队的同志们也来了。来了，他们是怎么来的呢？自从黄玉文答应了侯八皮，五天后把修炮楼的材料给备齐，特别是红松林子，他说也不成问题，把这些保长都给打发走了。黄玉文回到家里去是辗转反侧，自己琢磨怎么办呢？为什么说今儿个答应的那么痛快呢？黄玉文有个眼力劲儿，怕吃眼前亏啊。其实他心里头没有什么主张，回来这么一琢磨，侯八皮这个家伙可太厉害，这是瞪着俩眼敲竹杠。你说我要不答应，当时我们都得吃亏啊。嗯，答应了要不给他办，侯八皮一定要狠狠地报复一下，他得到各村来折腾。好啊，侯八皮呀，侯八皮，你这个东西可太坏了啊！你这个毒怎么这么大呢？走在哪儿这毒水就流在哪儿，你欺负旁儿行，欺负黄玉文的头上来，这可办不到。因为什么？要搁前二年我还许说胆儿粗的害怕，现在我可不在乎你侯八皮，你不是这么逼我吗？哎，我找找救星。

找武工队去。就这么办了，黄宇文连夜找到了武工队，把情况是怎么回事情都说了。武工队叫他先回去，回去呢你这么办。好，黄宇文答应了，他就翻回了小黄庄。他走了之后，魏强和文斌两个人这么一研究，怎么办呢？让老百姓交这个林木不能，给侯扒皮凑材料也不能，拿钱呢一个子儿也不能给他送去，还得把这害虫给除了。咱们这么办，俩人研究出一个方案，也在十五这天来到黄庄赶集。魏强啊，上身穿白羊布的褂子，都露了肩膀了，下身是紫活布的裤子，裤脚往上这么一挽，挽过了磕膝盖，脚下是光着脚一双大洒鞋，有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戴，钱搭子往肩头上这么一背。

真都想着喝，可是每个同志的身上只有几角钱呐、啊，编区票，这会儿呢市面上流通的都是伪钞，他们没有，只好怎么着，忍住了干渴不喝。魏强等了半天，嗯，怎么看不见黄玉文来呢？他大瞪着两眼在人群里边撒毛，他弄这个帽子这么一扇呢，贾政和新凤鸣啊也把帽子摘下来，也学着魏小队长这样那么扇着，又等了有个半个多钟头，忽听身背后有人说话：“哎呦，老张大兄弟，不是来的。”魏强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那个黄玉文，转脸回头一看，正是他。哎呦，黄大哥呀，忙啥呢？哎，瞎跑的呗，现在给日本人跑腿呢。老张大兄弟，你也来赶集来了啊？到集上来看看，买点啥是卖点啥呀？卖没得卖，买也想不起买啥来，也没钱，庄稼还没收下来。你冷眼一看呢，就像两个人挺熟识，那赶集的嘛，谁跟谁认识老张、老李家老王，说两句话，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俩人说着话就并着膀一块儿走。魏强压低了声音：“怎么样？这帮家伙都在炮楼上吃饭呢。我刚才看见了，这饭还没吃完，我怕您着急，到这儿来给您送信。”“哦，他们能出来吗？”“能。”“好，你继续监视啊，回头给我打个招呼。”“好。”说完了，他一转身：“老张大兄弟，到家坐会儿吧，不急了，改日再看你去啊。好。买啥东西零钱不够上我那儿拿去啊。”哎，俩人说的挺热闹，黄玉文走了，魏强找了个地方往这一站，看那意思啊，走了半天了，腿都溜酸了，想在这休息休息。过了有个二十几分钟，黄玉文又回来了，在老远的地方他把帽子摘下来，抬手擦了擦汗，又戴上，戴上又摘下来，如是者三次，这是个暗号，魏强早就看见了，说明敌人已经从炮楼上下来了。老魏冲着贾政、新凤鸣几个同志递了个眼色，那个意思是做好了战斗准备。同志们把手同时间都伸到兜里去了，叭这么一下叫起了鸡头，就给拉上架子。黄玉文走到老魏的跟前：“哟呵，你看大兄弟又碰上了啊。”“是啊，还没家走啊，马上就走。现在是晚赶集早回家呀。”“对对对。”“老魏同志，他们都下来了。”“看明白了吗？多少个人？”“连猴扒皮算上十一个。”“哦，蛤蟆猴也来了？”“没有，刚才我碰上一个喝醉了酒的伪军，他跟我说了，蛤蟆猴回保定了。”魏强一听把眉头一皱：“这个狗东西，怎么咱在这个时候回保定了？他现在走的不是昨儿个去的，他是接他老婆去了。嗨，你可别提了，老魏同志啊，他那个德行大了，他接他老婆去，刘奎胜不乐意，抽了他俩大嘴巴子。汉某一生气呀、啊，病了，头晕眼发黑，而且还直咳嗽。这家伙就住在保定，把家也让给刘奎胜，他搬店里住去了。你说我这么缺德的没有？谁管他那个臭事？今天算便宜他，猴扒皮不是来了吗？来了，两个人这话音还没落地，吼，从那中心炮楼的来路上，这个人呐，都往两旁闪，人为的闪出一条人胡同来，有十个伪军，前面五个，后边五个，当间一个，前后全都是扛大枪的，当中间这家伙背的是盒子枪，这正是猴扒皮。这家伙一出门啊，那像狼出笼子一样，人都往两旁闪呢、啊、谁愿意沾他呀、啊、猴扒皮喝的呀醉醺醺的，是摇头尾巴晃，他这个走路啊那个相大了，就像剃头铺的幌子似的来回直摆，数螃蟹的横着走，什么他都想看看。在他身背后这俩伪军呐、啊、一人背着个大口袋，这口袋可是空的，这就明白了，今儿是来抓街，他是什么都要啊。

0: 什么这烟卷啊，只要是能抓能拿的，他都得弄点塞在口袋里，到跟前看看，看完了之后啊，尝尝，你还不许爷爷，爷爷就把你的摊子给你踹了。大家呀，没有不恨他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啊？没主意呀、啊，只好叫他拿，饶拿了东西，还得乐呵呵的给他鞠个躬。你稍有一点不乐意，猴扒皮都不干。他抓着抓着，走到一个小摊子跟前站住，这家那两个眼睛像钩子似的，就勾在这小摊上。这摊子摆的是什么呢？大个蜜桃。哦，你看着甭吃，就是一汪水呀、啊。猴扒皮刚喝完酒，心里头有点烧的，一看这桃这么漂亮，他就不乐意走了。卖桃的是个老庄稼人，60来岁了，这老爷子老远就用眼睛盯着猴扒皮呀、啊，那意思啊，可千万别来我这儿，最好从我这儿走过去。这摊儿摆的呀也麻烦，藏还藏不了，躲也躲不及了。哎，正好越怕不是吗？他还越到你跟前来了，看了看这桃，瞧了瞧这老头，这桃你的？侯老爷，是我的呀。桃不错啊，尝尝啊，吃吧吃吧，您啊，随便随便。猴扒皮眼珠子一翻，好啊，哎，我说过来过来，都尝尝，随便。你一个我一个，这一边切苦吃着，一边往兜里揣着，老头眼泪都快掉下来。侯老爷，您尝几个就得了，我这是小买卖，可禁不住这么吃啊。哎，妈的，怎么说的话呀？老爷们刚才到这会儿，你不是说随便尝尝吗？可以吃吗？这刚一吃你又心疼，老家伙，拿口袋。以为他跟他手底下的要口袋呢，谁知道他这一句话过了一个尾兵，就从这老爷子那摊儿后边蹭，把那个面口袋给抢了去。卖桃子的钱呢，都在这口袋里边装着。哎呀，老人过来一把手把这口袋抓住，这不能动，我家里老小八口就指着他吃饭，谁他妈管你吃饭不吃饭，老爷要吃桃吃饭，弄这口袋装，这不能拿走，啥废话，回头给你算钱，多少钱给你，甭害怕，欺负你干嘛，小买卖，亲戚，我先把东西替你拿着跑楼子里边去啊，待会上那儿去取，听见没有？他酸叽溜的要把老头这桃都给抢走喽。老头啊，那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乡亲们替我说说好话吧，老爷们把这点东西给我留下吧，少废话。啪，扒皮抬起手来就一个嘴巴，把老爷子打的那血滴的滴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这家伙毛着个腰在这会儿划了桃，他这个匣子枪啊，在屁股后头叽里咣啷来回直摆动，围墙就在他身背后这儿站着，看准了机会上前劈手一把，噌，把猴扒皮的匣子枪就给下下来，咔的一下叫起了鸡头，猴扒皮叫出来了，后边有人掏枪，嘿，别开玩笑，他以为是谁跟他闹着玩呢，他这个脸儿还没扭过来，魏强是一扣板筋，两枪就把这家伙给揍死了。这个猴扒皮一嘴肯定就趴在那儿，旁边的伪军这么一瞧，啊，这伸手就要摘大枪，有的要逃，逃也逃不了了，摘枪的还没等把枪栓拉开的，不用不用，无数条乌黑锃亮的枪口对准了每一个伪军的胸膛，稀里哗啦把枪全都给下下去了，都给站好。这帮伪军吓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上牙打下牙，高高的举起手来，把周围的老百姓给闹糊涂。好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才明白过味儿来，特别是这卖桃的老爷子，眼泪也止住了，睁大两眼看了半天。哦，乡亲们，你们看着，这是咱们的武工队呀、啊，好极了！打这几个坏蛋！他抬起手来，照着那伪军，啪呀啪呀，不偏不向，一人一嘴巴，
1: 把这伪军给打得抱着脑袋嗷嗷直叫唤，快把他们押走。老大爷，你也走吧。伟强告诉叫这卖桃的老头快走。群众把谁心里头多痛快、啊、魏强这时候把早已写好的一张大布告拿出来交给贾政，贾政把兜里头带着一个小纸包掏出来，那是酱子，呱呱往四个犄角一呼酱，啪的就在这山墙这个贴上。这什么？这是宣判侯八匹死刑布告，下边四个大字是抗日政府，字迹是特别显眼的，谁走在跟前都得看两眼。魏强、贾政这帮同志们压着这十个伪军离开了黄庄据点，一边走着一边嘱咐乡亲们：“你们大家快走吧！”炮楼子上的伪军回头就要下来了，待会儿日本鬼子也可能到这会儿来，大家在这时间一长不好。大伙已经对，赶快回家吧！今儿这集呀、啊，赶得有意思，亲眼看见了枪毙了侯八迷，这真是给人民出了害了。大家纷纷议论地往回走着，魏强他们撤出去了。当天的晚上，鬼子伪军呢、啊，赶来了很多，折腾了个旗开六不够，也没闹出啥名堂来。光是把那张布告撕下来了，鬼子竟剩了摇头了，伪军竟剩了叹气了。第二天一清早，哈巴狗才从保定哈巴回来，侯八平尸首还没埋呢，盖着个破席头。他俩人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两个人的感情不挺好吗？哈巴狗把席头揭开啊，看了看侯八皮，还掉了几滴眼泪。他越看侯八皮这个相，他是越害怕呀、啊。把小席头盖上之后，回到他自己屋里，他是坐卧不宁啊，冷汗直冒。我的天哪，得亏我回了保定啊，要不然我和侯八皮是同等下场啊。也就是这个模样吧。这么样说起来，我得感谢刘奎胜，感谢我老婆二姑娘。刘奎胜俩嘴巴救了我的命，你别看他霸占了我的老婆，现在看来刘奎胜是我救命的恩人，日后我还得跟他多亲多近呢。嗯，哈巴狗又一想，看来我的命也够大呀，将来一定可能做个大官，怎么单在这个时候我离开黄庄呢？看来呀，狗润田呐，狗润田，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真是有些个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的神气儿，不然怎么能逃脱开了武功队这一枪呢？嘿嘿，他在屋里头想想这个，琢磨琢磨那个，又害怕还又得意。就在这时候，就听门外有人说话，声音很乱，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谁在门口呢？吱溜一下门一开，报告。你进来，把他吓得一哆嗦。打外边腾腾进了一个人，夸给他打了个立正，狗司长。哎，他注目一瞧，是一个伪军，他姓朱，叫朱印章。啊，哈狗问了，是你？是我。你不是到武功队抓去了吗？又把我们都放回来了，就把我们带出黄庄去之后，给我们开了个会，让我们回来。哦，都回来了。好啊，八路就跟你们说什么来着？那您甭打听了，武工队啊，让我们给您捎封信来，您看看这信就行。信在哪儿？在这儿。哈巴狗胖乎乎的那手啊，哆了哆嗦的把这封燕子形的信接过来了。他拆开了这么一看，上边话写的很简单呢、啊、前次在中旅警告过你们，你们当作耳旁风，来到黄庄仍旧为非作歹，老百姓把你们恨之入骨，提出了控告。我们武工队是人民子弟兵，代表人民来到黄庄执行了侯八皮，你侥幸的回了保定。告诉你哈巴狗，侯八皮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一切事你自己是酌量而行。哎呀，他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扑通就坐在床上，汗珠啊像豆粒儿似的顺脸上往下滚呐、啊。 老半天他定了定神儿，
2: 哦，
1: 他冲着这朱印章伪军微微一笑，啊，朱王，谢谢你啊，好，你歇着去吧。
2: 狗所长，不会治我们的罪吧？
1: 不会，嘿嘿嘿，好，歇着去。哎，外边怎么那么热闹啊？
2: 这各村的联络员都来了，要见见您。
1: 哦，见我？
2: 对了。
1: 等一等啊，等一等。好，
2: 周印章退出门外去，
1: 哈巴狗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老驴上磨似的转了好些个圈儿。看来呀，黄庄离保定才12里地，6公里，一出这个保定南关几步就到了黄庄。这地方我认为很保险，比中旅强得多。
2: 看来是不行啊，
1: 最保险还得说是保定城内，我得想个办法。这武工队太厉害了，神出鬼没，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吐一个唾沫就是个钉儿啊，这不好办呢。这不告诉我了吗？侯八皮就是给我做了个样，我要是今后再要是坏下去，那侯八皮什么模样我就什么模样，这怎么办？各村联络员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得见呐，咬住后槽牙也得装下个硬汉呢。请进来吧。
3: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员全都进来了。大伙儿进来就喊呐，
2: 我说侯所长，你快给想想办法吧，我们可没主意了。这领条子说啥也交不上来了，回个料啊也办不到了。
1: 别吵别吵别吵，各位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一个说啊。哎，一人说话众人听，大伙儿说话乱哄哄的，我听不清楚啊。说吧，怎么回事？
2: 那个武工队上我们村里去了，告诉我们了，谁要是往黄庄据点里边送一颗领条啊，那就不行。
1: 我们把材料都给您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刚要往这儿运，叫武工队就给拿走了。
2: 对了，红松领条我们准备了40颗，还没等往这儿起运呢，哎，武工队就给拿走了。
1: 哦哦哦哦，各村都这么说呀，这肯定武工队是下了通知了，不让老百姓往黄庄据点里边送东西。武工队呀，武工队，你们可真厉害呀，叫我怎么办呢？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北风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

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5: 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

0: 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0: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2: 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郑兰奇依托科研技术支撑，让野生沙界产业化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电子押运新模式落地测试，赋能口岸通关提质增效。
2: 锡林郭勒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郑兰奇浑善达克沙地深处，一种独有的珍稀物种沙界正悄然改变着当地生态与民生。这种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的蒙古高原沙地特有植物，如今迎来规模化种植新机遇。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技术支撑，当地成功攻克沙界子休眠期长的繁育难题，让这一沙地瑰宝从野生走向产业。新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3: 在塞因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沙地里，牧民们弯腰栽种，一株株沙界幼苗在沙土中扎根。受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野生沙界天然种群逐年缩减，呈现濒危态势。中国科学院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科研团队持续多年开展野外调查，目前仅在区域内发现8处野生沙界原生分布点。为保障规模化种植需求，团队持续开展人工繁育攻关，每年可培育数十万株沙界种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李永庚：
4: 去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些播种试验，包括飞播，大概100多亩，基本情况还算达到了预期，生物产量达到了这个3公斤以上，单株，表现非常好。这说明这个沙界呢，就是我们虽然是科技收集了种子进行了处理，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这地方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
3: 针对沙界果实机械化去皮等全链条配套技术，科研团队持续攻坚，实现优质良种的稳定量产。李永庚：
4: 根据我们的这个前期的试验呢，一亩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是1000公斤的沙界，管好了，一亩地产生10000元的这个收益效果也是比较可观。另外呢，它这个沙界的生态这个效益，它是更加明显。
3: 在种植现场，科研人员与牧民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栽种作业。李永庚结合研究站前期科研攻关成果，向在场人员详细讲解后续规模化种植的整体规划，帮助牧民全面了解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前景。郑兰奇塞因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5: 沙界它是有一种治沙和这个使用的一种双效功能的一种野菜，后期想着更多的牧民在自己的这种退化的沙地上面能种出来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一个植物。
3: 从嘎查的种植实践到苏木的产业布局，沙界产业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郑兰奇塞因呼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6: 依托这个科研机构的攻关，带动嘎查牧民开展这个种植，再由集体经济企业深加工制作沙界的特色系列产品，一边呢靠我们这个沙界治理浑善达克沙地，改善我们生态环境，一边呢靠这个种植加工带动牧民赚钱增收，同时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
2: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这一举措以智慧监管技术打通通关堵点，为地方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蒙荣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小红、白云江报道。
7: 在二连浩特口岸，3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顺利完成，标志着二连口岸跨境货运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无纸化新阶段。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外运监管场所完成全部承运车辆智能化升级，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头车带队尾车押运的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配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可追溯动态监管。中国外运监管场所负责人薛东：
8: 如今我们只需要在现场提交押运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发车，整个流程高效便捷。
7: 据了解，全新的智能监管系统成功打通车辆定位、视频监控、电子舱单等多维度数据，构建起行进路线可溯、运输状态可控、电子数据可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官员郭科宇：
9: 二联海关将持续优化电子押运系统运行参数，稳步扩大试点场站与货运路线覆盖面，把数字红利、监管红利覆盖更多外贸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二联口岸跨境物流枢纽竞争力，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6月18号，锡林郭勒盟通过线上线下

0: 联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新闻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1: 本次活动设蒙吉主会场与各旗县市区视频分会场，特邀自治区民委教育处一级调研员伊丽娜、浙江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沈桂平两位专家授课，全蒙统战民委系统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代表及教育实践基地工作人员等参加学习。锡林奥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郭颖
2: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常态化抓好学法普法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
1: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宣讲中，专家系统解读法律核心要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脉络到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路径，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讲透彻、讲鲜活，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指导性，让在场听众深受启发、倍感振奋。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杜梦雨：
3: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把此次学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向辖区居民群众做好普法引导，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调解邻里矛盾，用心解决大家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1: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主管程奇峰：
4: 今后我们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持续讲好新时代电力企业扎根边疆民族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新网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和报道。6月16号，锡林浩特市启动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号召各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及建筑施工企业共同除蒿，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针对性培训。锡林浩特市住建部门介绍，今年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清除计划以及目前清除情况，动员参会各单位积极参与，协助清除各自辖区内的致敏蒿草。住建部门还将聘请专业人员对清除情况进行监督。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对锡林浩特市花粉防控工作做针对性辅导，围绕锡林浩特市致敏蒿属植物问题与现状，构建测控除疫综合解决方案和借鉴学习成功案例三个方面，对当地常见致敏蒿草和分布特征进行科普，同时提出针对当地科学可行的清除方案。据了解，今年锡林浩特市制定城镇建成区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并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清蒿作业。从5月起，对城镇建成区内居民区、公园绿地、道路两侧和荒地等重点地区蒿属植物应清尽清。后续将开展3次致敏性蒿草拔除工作。预计7月至9月将实现建成区公共区域、闲置地块、道路沿线及河湖岸线等区域蒿草动态清零，切实做好蒿草拔除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清蒿成效，大幅减少建成区致敏蒿草存量，切实缓解过敏群众不适症状，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0: 新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报道。端午将至，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已提前备足时令货源，节日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热闹景象，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德克隆超市端午主题展区，粽子等节令商品集中陈列，品类齐全，大枣、蜜枣等传统口味持续热销，而融合本土特色的草原奶皮粽更是凭借独特风味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端午市场的爆款新品。节日期间，锡林浩特地区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货足价稳，能够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

0: 采购需求。今年端午消费市场本土化、品质化、健康化特征愈发凸显，各大商超也将持续优化货品结构，提升服务，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热闹安康、实惠舒心的端午佳节。锡林浩特市居民牡丹：
1: 今天逛超市，粽子的口味丰富了不少，除了传统口味，还有多了很多的创新口味，选择更多了，让过节的氛围感更足了。
2: 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18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走进锡林郭勒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开展端午专项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配送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粽子、奶茶等端午慰问品逐一送到快递员手中，详细询问快递员日常派送工作、高温作业防护、休息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盛夏高温作业注意防暑降温，规范操作，安全出行，合理调节作息。本次慰问共发放端午粽子710份，实现辖区参与618配送作业快递人员全覆盖。锡林浩特市韵达快递经理徐光耀：
3: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平日里虽然工作奔波忙碌，但能被看见、被关心，我们倍感暖心，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服务。
0: 6月17号，书院文化近百城草原站活动在锡林浩特贝子庙广场启幕。活动以文化赋能百业为使命，响应全民阅读政策，传承千年文脉。西蒙融媒记者王梦阳、柳然、包亚光、杨小旭报道。
4: 活动由内蒙古传承书院主办，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等部门协办，联动百城文化机构、重点高校、国学院共同开展，为内蒙古传承书院落成揭牌，并开展书院文化、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课后设置沙嘎游戏体验，融合草原传统游戏与文化启蒙，增强群众参与感。曲阜传承书院院长杨美玲：
5: 千年的书院自古以来是以讲学、藏书、祭祀、雅集为载体，那么传承书院落户内蒙古之后，相信在这里会升起一种文化生活、书院生活，通过书院生活开启美好的生活。
4: 山东师承院院长杨正文：
6: 我们要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维度，把真正的传统文化带进我们草原，同时专注于我们家庭教育的系列内容，推动我们全民的幸福指数。
4: 内蒙古传承书院的成功落地，为锡林浩特新增一处特色文化新地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

0: 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8: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 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石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4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举行集体学习。
3: 前五个月，全区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枝头致富果，科技来赋能。
3: 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 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新兴领域青年趣味体育文化嘉年华在呼和浩特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用力抓贯彻落实，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完善举措，狠抓任务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要聚焦改变产业结构四多四少状况，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善于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都要紧盯河湖、交通、矿山、危化、高层建筑、密闭空间等场景，以及游客、学生、外包人员等人群，做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引导各级干部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推动贯彻落实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区各级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推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以真抓实干的有力行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 中心组成员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不断打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思想政治根基。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安全生产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的民生大事，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维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树得牢而又牢。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取发展，绝不要带血的 GDP。 要坚决摒弃重险计、轻前计、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错误思维，不空喊口号，不搞形式主义，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要把抓发展和促安全统一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王伟忠强调，要全链条抓实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扎实实地学，学懂吃透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和落实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常态化开展面向大众的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要一丝不苟地防，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安防措施体系，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要严而又严地管，重拳打非治违，加强新领域、新业态安全监管，要及时有力的救，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提高科学施救水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依法从重的罚，对违法违规、漠视群众生命的生产运营主体顶格处罚，对搞官商勾结从而在安全生产上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严肃惩处。王伟忠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完善安全生产准入制度，健全重大项目决策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眼睛向下、向下再向下，推动各有关部门主动担重担难，相互搭台补台，形成工作合力，增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的针对性、专业性、实操性，帮助监管人员和生产人员提升风险意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加快调整改革驻矿安监员制度，确保人员力量与执法任务相适应。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区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产业发展向上向新，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其中，现代煤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18.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产业升级持续加快。投资方面，一至五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一至五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商品零售1845.1亿元，同比增长1.6%；餐饮收入258亿元，增长0.2%。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3.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10.1%，日用品类增长8.6%，通讯器材类增长11%。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1: 走一线，改文风。
2: 在赤峰市松山区，2000多亩设施经济林正结出累累硕果。科技的力量让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致富的希望。请听报道：枝头致富果，科技来赋能。由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采制。
3: 走进夏家店乡王家店村金丰双龙合作社的葡萄种植园。紫红的巨玫瑰，金黄的苏金香，密密匝匝挂满藤蔓。这里看似寻常的大棚，实则暗藏空间哲学。藤蔓檐架层叠而上，下层留空通风，中层挂果受光，上层遮阴防灼，每一串葡萄都能均匀享受阳光。夏家店乡王家店村金丰双龙合作社负责人崔国全：
4: 我们运用了设施栽培、真木嫁接技术，搭配科学水肥管理，还主动缩减了产量，全程自然生长，绝不催熟，就是要种出实打实的精品葡萄。
3: 从多产到优产，崔国权的葡萄园正是松山区设施经济林转型的缩影。而在大庙镇小庙村，种植户林永波正用另一种科技密码解锁市场。他种的李子高田爆枝，端午节前就已供不应求。种植户林永波：
5: 每年的11月份升温，在端午节前下果，口感是非常好。
3: 高田爆枝的秘密藏在一叶关键技术里，单轴延伸纺锤型结果枝管理。林永波向记者介绍，这种树形管理能极大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让每颗果子均匀积累糖分，再配合合理的株距、科学的水肥和精准的温控，一棵树的收益相当可观。林永波：
5: 一棵树至少在5到80斤每斤20算，收益也是很可观的。
3: 近年来，松山区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等机构牵手合作，邀请专家定制产业规划，组织本地技术骨干去周边县市现场取经，一批科技示范园区成为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田，果农看得见、学得会。如今松山区设施经济林已突破2000亩，形成大樱桃、油桃、李子、葡萄四大特色品类，标准化技术让优质果率达到83%。2025年线上销售额突破600万元，较前年增长40%。松山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崔鹏飞：
6: 我们将继续以科技赋能产业，适应化、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延伸产业链条，力争3年内把全区设施经济林年产值提升至2000万元以上。
0: 6月18号，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国家“15五”首个核准特高压项目，也是华北特高压电网蒙西延伸重点工程。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的报道。
7: 该工程起于1000千伏特高压达拉特变电站，途经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止于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变电站。新建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一座，线路2乘124.4千米，铁塔393基，总投资42.46亿元，由国王蒙东电力、内蒙古电力集团合作共建，计划于2027年9月建成投运。国王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8: 达拉特至蒙西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支撑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安全稳定外送，促进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消纳，加强内蒙古西部地区特高压送电通道之间的结构联系。
2: 端午假期，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假期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共3天。假期前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开始增长。假期期间将保持高位运行趋势。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10: 今年端午节假期总体车流量较大，回乡团聚、近郊出游、民俗游玩需求叠加，公众出行将以中短距离为主。预计高速公路车流量高于2025年同期水平。
9: 从地区分布来看，鄂尔多斯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和包头市等城市为热门出行地区。内蒙古高速公路关点房主线呼和浩特、包头、东胜西、呼和浩特东、九原等收费站路网通行压力较大。为有序做好端午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的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事故易发路段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强化两客一位监管，升级内蒙古道路运输动态监管平台，对班线客车、旅游包车及危险货物运输营运车辆进行实时监测，并实行24小时值守、3级值班制度，切实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做好12328、12345热线服务，及时回应关切，解决诉求。郭晓东：
10: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提前研判分析客流，备足并动态调整运力，提前开展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的排查。

0: 科普于一体的青春体育盛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 浦东现场动感活力的健身操，气势十足的舞狮，潮流酷炫的街舞等特色体育节目精彩亮相。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三冠王杨小丽结合自身运动生涯经历，与新兴领域青年分享拼搏奋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活动精心设置4公里全民健身徒步、九大趣味运动挑战、体育知识问答互动、专业体质监测等四大特色板块，全方位丰富青年运动体验。活动参与者即成名，
2: 非常棒，为了促进这个人们多运动多啥的，对人的健康都非常友好，希望多举行这种活动。
1: 活动期间还同步设立了禁毒节水等宣传区和文创产品展示区以及项目推介区，有效搭建互通共享、洽谈协作的综合交流展示平台。自治区青少年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颖：
3: 开启一场集趣味运动、文化交流、健康科普于一体的青春的体育盛会，让这些新兴领域的青年以青春展风采。
4: 请听简讯。6月16号，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关检验检疫，正式启程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
0: 截止6月17号，满多拉口岸累计过货量突破700万吨，同比增长52.17%，再创历史新高。
4: 近日，甘其毛都至蒙古国噶舒苏海图的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 T 梁全部架设完工。
0: 6月18号，第36届鄂伦春族篝火节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启幕。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郑兰奇依托科研技术支撑，让野生沙界产业化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电子押运新模式落地测试，赋能口岸通关提质增效。
1: 锡林郭勒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郑兰奇浑善达克沙地深处，一种独有的珍稀物种沙界正悄然改变着当地生态与民生。这种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的蒙古高原沙地特有植物，如今迎来规模化种植新机遇。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技术支撑，当地成功攻克沙界子休眠期长的繁育难题，让这一沙地瑰宝从野生走向产业。新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2: 在塞因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沙地里，牧民们弯腰栽种一株株沙界幼苗，在沙土中扎根。受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野生沙界天然种群逐年缩减，呈现濒危态势。中国科学院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科研团队持续多年开展野外调查，目前仅在区域内发现8处野生沙界原生分布点。为保障规模化种植需求，团队持续开展人工繁育攻关，每年可培育数十万株沙界种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李永庚：
3: 去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些播种试验，包括飞播，大概100多亩，基本情况还算达到了预期，生物产量达到了这个3公斤以上，单株，表现非常好。这说明这个沙界呢，就是我们虽然是用科技收集了种子进行了处理，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这地方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
2: 针对沙界果实机械化去皮等全链条配套技术，科研团队持续攻坚，实现优质良种的稳定量产。李永庚：
3: 根据我们的这个前期的试验呢，一亩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是

0: 1000公斤的沙界，管好了一亩地产生10000元的这个收益，收益效果也是比较可观。另外呢，它这个沙界的生态这个效益，它是更加明显。
1: 在种植现场，科研人员与牧民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栽种作业。李永庚结合研究站前期科研攻关成果，向在场人员详细讲解后续规模化种植的整体规划，帮助牧民全面了解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前景。正蓝旗赛因呼都嘎苏木巴彦呼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2: 沙界它是有一种治沙和这个使用的一种双效功能的一种野菜，后期想着更多的牧民在自己的这种退化的沙地上面能种出来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一个植物。
1: 从嘎查的种植实践到苏木的产业布局，沙界产业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正蓝旗赛因呼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3: 依托这个科研机构的攻关带动嘎查牧民开展这个种植，再由集体经济企业深加工制作沙界的特色系列产品，一边呢靠我们这个沙界治理红山达科沙地，改善我们生态环境，一边呢靠这个种植加工带动牧民赚钱增收，同时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
4: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这一举措以智慧监管技术打通通关堵点，为地方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小红、白云江报道。
5: 在二联浩特口岸，三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顺利完成，标志着二联口岸跨境货运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无纸化新阶段。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外运监管场所完成全部承运车辆智能化升级，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头车带队、尾车押运的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配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可追溯动态监管。中国外运监管场所负责人薛东：
6: 如今我们只需要在线上提交押运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发车，整个流程高效便捷。
5: 据了解，全新的智能监管系统成功打通车辆定位、视频监控、电子舱单等多维度数据，构建起行进路线可溯、运输状态可控、电子数据可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官员郭科宇：
7: 二联海关将持续优化电子押运系统运行参数，稳步扩大试点场站与货运路线覆盖面，把数字红利、监管红利覆盖更多外贸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二联口岸跨境物流枢纽竞争力，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8: 6月18号，锡林郭勒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9: 本次活动设盟级主会场与各旗县市区视频分会场，特邀自治区民委教育处一级调研员伊丽娜、浙江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沈桂平两位专家授课，全盟统战民委系统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代表及教育实践基地工作人员等参加学习。锡林奥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郭颖：
10: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常态化抓好学法普法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
9: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宣讲中，专家系统解读法律核心要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脉络到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路径，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讲透彻、讲鲜活，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指导性，让在场听众深受启发，倍感振奋。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杜梦雨：
11: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把此次学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心，主动向辖区居民群众做好普法引导，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调解邻里矛盾，用心解决大家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9: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主管程奇峰：
12: 今后我们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持续讲好新时代电力企业扎根边疆民族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新网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和报道。6月16号，锡林浩特市启动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号召各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及建筑施工企业共同除蒿，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针对性培训。锡林浩特市住建部门介绍，今年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清除计划以及目前清除情况，动员参会各单位积极参与，协助清除各自辖区内的致敏蒿草。住建部门还将聘请专业人员对清除情况进行监督。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对锡林浩特市花粉防控工作做针对性辅导，围绕锡林浩特市致敏蒿属植物问题与现状，构建测控除疫综合解决方案和借鉴学习成功案例三个方面，对当地常见致敏蒿草和分布特征进行科普，同时提出针对当地科学可行的清除方案。据了解，今年锡林浩特市制定城镇建成区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并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清蒿作业。从5月起，对城镇建成区内居民区、公园绿地、道路两侧和荒地等重点地区蒿属植物应清尽清。后续将开展3次致敏性蒿草拔除工作。预计7月至9月将实现建成区公共区域、闲置地块、道路沿线及河湖岸线等区域蒿草动态清零，切实做好蒿草拔除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清蒿成效，大幅减少建成区致敏蒿草存量，切实缓解过敏群众不适症状，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8: 新盟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报道。端午将至，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已提前备足时令货源，节日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热闹景象，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德克隆超市端午主题展区，粽子等节令商品集中陈列，品类齐全，大枣、蜜枣等传统口味持续热销，而融合本土特色的草原奶皮粽更是凭借独特风味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端午市场的爆款新品。节日期间，锡林浩特地区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货足价稳，能够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今年端午消费市场本土化、品质化、健康化特征愈发凸显，各大商超也将持续优化货品结构，提升服务，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热闹安康、实惠舒心的端午佳节。锡林浩特市居民牡丹：
14: 今天逛超市，粽子的口味丰富了不少，除了传统口味，还有多了很多的创新口味，选择更多了，让过节的氛围感更足了。
4: 新盟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18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走进锡林郭勒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开展端午专项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配送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粽子、奶茶等端午慰问品逐一送到快递员手中，详细询问快递员日常派送工作、高温作业防护、休息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盛夏高温作业注意防暑降温，规范操作，安全出行，合理调节作息。 本次慰问共发放端午粽子710份，实现辖区参与618配送作业快递人员全覆盖。西林浩的是韵达快递经理徐光耀。
15: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平日里虽然工作奔波忙碌，但能被看见被关心，我们倍感暖心。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服务。
8: 6月17号，书院文化近百城草原站活动在锡林浩特贝兹庙广场启幕。活动以文化赋能百业为使命，响应全民阅读政策，传承千年文脉。西蒙荣媒记者王梦阳、柳然、包亚光、杨小旭报道。
16: 活动由内蒙古传承书院主办，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等部门协办，联动百城文化机构、重点高校、国学院共同开展，为内蒙古传承书院落成揭牌，并开展书院文化、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课后设置沙嘎游戏体验，融合草原传统游戏与文化启蒙，增强群众参与感。曲阜传承书院院长杨美玲：
17: 千年的书院自古以来是以讲学、藏书、祭祀、雅集为载体。那么传承书院落户内蒙古之后，相信在这里会升起一种文化生活、书院生活，通过书院生活开启美好的生活。
16: 山东师承院院长杨正文：
18: 我们要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维度，把真正的传统文化带进我们草原，同时专注于我们家庭教育的系列内容，推动我们全民的幸福指数。
16: 内蒙古传承书院的成功落地，为锡林浩特新增一处特色文化新地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今天呢，我们继续是邀请到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聊相关话题。首先介绍一下哈，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毕燕伟哈，毕科长做客直播间。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
0: 那么今天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很契合今年的我们整体国家的一个这个主题，是吧？健康主题。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健康哈有这个四大基石。我们其实每天在做这个健康节目，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以及心理平衡。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会邀请不同的专家做客，然后呢每一个比如说医生的话，他会以自己的这个擅长治疗的病症这个角

0: 度来出发。但这里面我们说到像这个适量运动基本上是每一位医生都会提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您从这个合理膳食方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就是比较系统的分享吧。
1: 好好，谢谢。说到合理膳食啊，我们居民膳食宝塔当中然后提到了一个平衡膳食有八个准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要多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搭配也要合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吃动平衡，做到一个保持健康体重。今年国家卫健委呢也是喊我们来减肥嘛，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保持一个健康体重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有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这个体重的，就是体脂指数，也就是 BMI。这个 BMI 怎么样来计算呢，就是我们的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好比说我们一个70公斤的人，身高是1.8米，那么我们用70除以1.8的平方。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我们体重的单位是公斤，也就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单位是米，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这个 BMI 在18.5到23.9之间，这个范围是比较好的。如果低于18.5，那么我们就比较偏瘦了，我们需要把这个体重稍微提一提。
0: 我觉得很多人就希望偏瘦点
1: 对，但是这个如果体重太瘦的话，它对一些抵抗，好比说我们疾病呀各种的风险，其实这个能力要稍微差一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0: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稍微加一句哈，就大家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短视频，然后呢就是会看到有两个，就是相对来说你也不能说极端吧，就很多大夫都会说，比如说你1.65米左右的身高，120左右的体重，是吧，或者125左右体重，甚至有的大夫说最好就不要减了，保持。然后但是对于个体，我们都是女性，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减点
1: 对对对，大家都是喜欢是更瘦一点。其实这个体重体脂指数呢是一个大体来衡量的标准，另外一个其实还会和我们的就是肌肉含量有关系，也就是它要测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说我们的肌肉比较多，可能我们体重要稍微高一点的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好比说老年人，那老年人呢其实这个体脂指数我们建议是在20到26.9这个范围，因为它稍微胖一点的话，其实他的这个对于老人来说要更好一点点。
0: 对，而且就是我记得在我们做节目当中曾经也说到过这样的话题，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看上去不胖，但是呢他属于那种隐形肥胖，就是腰比较相对是有点粗，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您就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腰围。也就是它是一个反映我们腹部这个脂肪蓄积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在测量的时候大概是在脐上0.5到1厘米的这个地方，然后水平绕一周来测量。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成年男性的这个腰围要在85厘米以内，然后我们成年女性要在80厘米以内，这个
0: 80厘米以内。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说其实还有就刚才您提到，其实老年人稍微胖一点，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去因为家里有老人嘛，大夫就会说其实如果你胖一点，一旦你得什么疾病，他的抵抗力会更强。
1: 对，
0: 而且
1: 这样
0: 任何人相对来说，如果同样的病症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胖一点的，他的整个这个治疗相对来说可能会
1: 对
0: 更好一点，因为他可能能承受一下，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就像您说，我们最好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
1: 范围内。对，好比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23.9，就是如果大于24我们叫超重。并不是说大于24我们都叫肥胖，当我这个体脂指数大于28的时候我们才叫肥胖，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范围内一个范围的指标来综合衡量这个。
0: 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也是想说，就是您也是说到嘛，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按就是叫什么 BMI 嘛，我们就是越来越科学的来去定义这个胖跟瘦。
1: 对，
0: 而不是单纯的从个人的这个直观的角度。
1: 对对， 是这样的。
0: 好，
1: 也就是我们更多的话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呀腹部脂肪要稍微少一点，然后更多的为什么要体育锻炼呢，然后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这样的话可能我的体重并不是很低，但是我的体质很好。
0: 确实。那么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合理膳食嘛，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这个，是吧。所以

0: 说吃饭是有很多讲究，也有很多学问的哈。
1: 对，
0: 日常当中该怎么吃，吃什么？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
0: 那我个人觉得哈，我还是在北方吃得更舒服。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它有它的气候，所以说它有它的饮食习惯，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一个饮食，就是饮食规律。你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到什么健康饮食呀，还有合理膳食呀，一直在提这些。为什么？是因为你看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国家是从站起来已经到了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我们居民对生活的需求或追求也从吃得饱开始向吃得好这样的来追求。所以说我们现在一直都提倡合理膳食呀，平衡膳食。你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到了一个食物的多样性，就是说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吃的食物种类多一点，然后搭配合理一点。这个就要求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食物的种类呢要全，然后要齐全，要多一点。如果用一个数来衡量的话，我们是建议平均每天要吃到12种以上的食物，然后每周要达到25种这样的不同种类的食物。
0: 对，
1: 这样
0: 就是您一边说一边就在想我这一天吃了点啥。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有我们当地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地理背书的这个是吧，我们的牛羊肉，这个自不必说哈。
1: 对对，
0: 而且呢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属于高寒地区嘛，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补充的。
1: 对，是的，是的。然后而且你看我们在北方这个地方啊，一般来说贫血的人相对来说要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瘦肉其实是吃的比较好，所以说就比较好。但是在南方很多的时候他就贫血要发生的要多一点。是因为他们主要以这个就是那个
0: 蔬菜
1: 呀，汤呀，
0: 海鲜呀，
1: 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我不知道您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过一则短视频哈，就是内蒙的一个大姐吧，应该是在南方做这个检查，说那后来大夫说那个骨头是真的好呀，骨头是真的硬啊，
1: 对，
0: 是吗？我们曾经邀请过就是云南的这个就是嘉宾做客直播间，哎呀，我大概有将近10年前，然后呢他们是从云南来这边做生意，然后我们就是做其他节目类型的访谈，后来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关于饮食，因为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其实就是饮食种类比较丰富的地方，但是它的丰富更多在哪儿呢？就是绿色蔬菜。
1: 对，
0: 像我们知道江苏呀，就是这样一些对我们来说南方长江以南的地方，人家吃的叫时令蔬菜，
1: 对，
0: 是吧？像上海、苏州人就很讲究，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蔬菜，我绝对是不是混搭的，是吧？然后云南的这位朋友说，哎呀，我特别愁的一件事就是肉确实是好吃，但是太多了。然后呢，我去超市，你想将近10年前我们这边超市也有，但是他说蔬菜的种类太少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这北方嘛，然后就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般吃的可能是些蔬菜养殖的呀，或棚里的呀。
0: 对，
1: 这个和尤其是现在啊，说句特实在的，然后因为交通的方便，然后包括这些就是那叫绿色的通道，就是很多的南方的蔬菜也很容易运过来。现在啊，咱们可以去超市看一下，其实我们的蔬菜种类还很多。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好比说我们见到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蔬菜，然后烹饪的方法
0: 不会做。
1: 对，但是有一个小窍门啊，我们其实可以很多的时候是借助这个媒体，
0: 对，
1: 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东西应该怎么吃，怎么来做。
0: 确实，就是有时候去就是像我小的时候，我属于80后嘛，就是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一定会是冬储菜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买很多豆角，帮我妈剪这个豆角丝量，然后慢慢现在你可以选择性特别多，但是有的时候你去超市看半天那个菜我真不认识。
1: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需要多多的去科普和宣传了。
0: 对，所以说您看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它这个是蔬菜，然后像现在水果种类也特别丰富。
1: 对，
0: 然后呢像是我们就是其他的一些营养的膳食，然后是北方我们就是肉蛋奶，我们这边是比较常见了哈。现在海鲜其实也是可以新鲜运送过来的嘛。
1: 对，是的，他们都属于你看我们本地的牛羊肉呀，然后包括我们能运过来的那个各种海鲜呀，蛋呀这类，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它在我们食物大类当中，它属于动物性 动物性食品，
0: 嗯
1: 嗯，这是这一大类。刚刚我们说的蔬菜呀、水果呀，那么就是它们属于果蔬类，
0: 对
1: 啊。那这个果蔬类呢，然后又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不可以相互替代，也就是说，我吃蔬菜是不是就可以不吃水果？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蔬菜要吃，水果还要吃，
0: 对，
1: 嗯，然后每天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你看啊，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这个不同种类的食物。你看刚说您说到了有果蔬类，有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就是比如说肉蛋奶是吧，那还有这个就是主食类吧，
1: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谷薯类，
0: 嗯
1: 嗯。然后这个谷薯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听这个名字，它就是包括谷类和薯类。
0: 嗯，
1: 谷类我们都很好理解，我们的米呀、面呀，还有一些杂粮。
0: 嗯，
1: 然后那个薯类呢，就包括马铃薯，也就是土豆。
0: 对，
1: 还有一些甘薯类，包括我们各种红薯。
0: 嗯，
1: 那你看它把它归在一大类，就是我们主食里头。那么我们吃的土豆，它就属于主食。
0: 哦
1: 啊，好比说我们吃一份土豆丝盖饭，然后我们吃了两种食物，但是我们属于几类？
0: 然后全是，其实全是
1: 主食
0: 类。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分类，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啊，而且我们说这个就是谷薯类，我们也要说到，就是因为我们做健康节目嘛，我有时候也关注这方面。其实就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体质，是特别推荐，本身我们就是吃种子长大的，
1: 对，
0: 谷薯类谷子谷嘛，它其实就是打的这个。
1: 种子
0: 嘛，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这个就是减肥，这个您也肯定刷到过，戒碳水。
1: 嗯，对，它叫什么？直接抗糖。
0: 对，其实我也看到一个就是专业的医生说，他说其实高碳水是可以减肥的。
1: 对，但是他吃的碳水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一碗精大米饭，
0: 嗯，
1: 那么和我把这个米焖米饭的时候，里面放上糙米或者紫米，或者我放上一些杂豆，好比说红豆，做成豆饭，那么同样是碳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糙米饭或者红豆饭的这个碳水要比精米饭要好一些。
0: 对，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特别确定一点，就是不建议大家整个戒碳水，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沟通的时候，毕科长也说，就是碳水它是对于大脑的这个是
1: 能
0: 量
1: 的，对，
0: 能
1: 量的
0: 功能主要来源，是吧？
1: 很重要的源。
0: 你要是不吃这个碳水呢，你这个你光肉什么是补不上的，是吧？
1: 对，因为它的消化呀，或者它的代谢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所以说我们在供能的时候，我们主要需要的是叫葡萄糖，而碳水是能够很好的提供这个葡萄糖。
0: 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因为我昨天好像看到一则短视频，还说，比如说你吃一个什么雪糕，相当于几碗米饭，所以说精碳水不是特别建议。
1: 对，
0: 你可以换成那种粗碳水，比如说粗粮呀，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刚才您说二米饭之类的，就里面加各种东西，
1: 对，
0: 是吧？让它既功能又不长肉。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膳食指导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要多吃一些全谷杂粮，是这类的、
0: 嗯、对。那么下面其实我们除了这三类之外，像是豆类还有奶制品、
1: 嗯、
0: 我们这儿的奶制品特别好。
1: 对，
0: 嗯，这个真的特别推荐大家。
1: 是呢，
0: 嗯
1: 嗯，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是每天要喝300到500毫升的奶，也就是大概是200毫升的奶要喝两盒，每天。
0: 哦，每天。
1: 对，每天都要喝，然后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是特别重要的。你像我们一直说3减3健，
0: 嗯，
1: 减的就是减油，
0: 嗯，
1: 减盐，然后减糖。三健什么？就是包括是健康体重，
0: 嗯，
1: 健康骨骼。嗯，那刚才刚刚您
0: 也说到那个
1: 啊、那个
0: 哦，我觉得跟他吃奶食也有关系，
1: 对对对，很、
0: 哦、
1: 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健康口腔，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属于乳糖不耐受嘛，那酸奶可以选择，或者呢，你就是我们当地的现在就是推出了各种各样，最好不要选加糖的，
1: 对，
0: 选原味的那个奶豆腐。
1: 对，
0: 就
1: 这个
0: 特别好，
1: 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食物，哪些多吃，哪些适量吃，还有哪些少吃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会烹饪，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酸奶和奶豆腐，它的主要原料都是奶，对吧？
0: 嗯。
1: 那但是我们在超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会看标签，我们翻过来看看。好比说我这酸奶，生牛乳的是不是主要成分？它的含量多少？ 少。如果说大约等于80，那么说明它的主要成分是由牛奶然后来进行那个制作出来的。
0: 嗯，
1: 但是还有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种
0: 添加剂，
1: 很多种物质，甚至它里面都没有写着生牛乳的成分，可能是一些调制乳呀或是其他的，它可能也叫酸奶。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会辨别这些标签和背面的那个配料表，一定要会看。
0: 对，所以说其实看配料表，就是我买东西吧，就是上大学时候跟同学学会了看那个保质期。
1: 嗯，对，
0: 以前没有那个习惯，就他总是，后来我就学会了，现在也是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呢，慢慢我们也是开始要看一些这个配料表，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我们知道有些酸奶，它比如说加一些什么果粒之类的，但其实这些大部分都属于调制乳了。
1: 它是也不一样，好比说它的加的果粒或者是蔬菜粒啊，或者是果粒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你只需要看它的主要配料。嗯，像有的时候尽管也是加入了这些相关的成分，但是它的牛乳含量仍然很高，也是可以选用的。
0: 哦，
1: 如果你看到一个啊上下
0: 几行
1: 一溜，嗯，所以说我们要谨慎选择这样的一个食品啊。
0: 对，嗯，总之我觉得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一些比较靠谱的奶食店的原味奶豆腐，就挺推荐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黄油，我们的那个奶嚼扣，是吧？
1: 对，这个都很好。
0: 嗯，然后现在比如说有那个乳清糖，
1: 对，这个也很好，
0: 也非常好。
1: 对，
0: 就是虽然含糖，但是它主要是以，而且乳清当中，我们曾经采访过我们的奶制品协会的会长，他说那个也是精华。
1: 对，嗯，像咱们内蒙的奶豆腐，或者说咱们西蒙地方的奶豆腐呀，奶制品，甚至是做成的那个奶酪和奶片儿，都很受欢迎。我们同学也经常让我给他们往外地邮。
0: 对，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很，而且最主要是比较纯天然。
1: 对，
0: 这确实是很好。那么说到这儿，你看咱就说了大概这几种是吧？就是豆类里面其实还包括就是一些坚果类是吧？
1: 对，
0: 还有像大家一说豆类就是豆制品的，像豆腐之类的哈。
1: 对，
0: 还有像是您刚才也说到我们要减盐减油是吧？其实如果想要做到健康的这个

0: 在我们说吃的食物种类多样当中，它是不算在内的。
1: 嗯，
0: 说我今天用了一点蚝油呀，用了点料酒呀，他们算不算？他们都不算。
1: 嗯
0: 嗯，也就是我们主要说的是谷类，就是主食呀、蔬菜呀、水果呀，然后动物性的食品呀、奶制品呀，然后是包括豆类呀、坚果呀，是说的是这类。
1: 嗯，
0: 那我们一天可以搭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了。好比如说我们吃这个谷薯类，那我们一天吃多少呢？好比如说我们一天大概吃上4到5种，然后呢我们蔬菜水果呢吃到4到6种，然后等到我们这个碗就是那个奶类，好比说奶类呀、豆制品啊吃到2到3种，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坚果呀什么的，这样搭配，然后我们看每天吃多少个，然后我们把它分开来吃。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一天我们能加起来能到12种，然后一周呢我们加起来能到25种就可以了。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其实关于合理膳食还是有很多的话题的，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的这个饮水呀、是吧，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注意的点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聊完，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向大家传递了，就是合理膳食我们是有些标准的。
0: 对
1: 啊、健康的身体也是有标准的。
0: 是呢，是这样、
1: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尽量去养成好的合理膳食的习惯。
0: 对对，是这样、
1: 然后让我们的餐桌丰富一点。
0: 对，又好吃然后又健康。
1: 对，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的？快点讲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